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宝库，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化石保卫战。
2: 这边也要挖一挖，还有这里，好像还缺了点什么啊！有了，
3: 张教授，我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发现化石的地方。
4: 哎，为什么出来这么多的洞穴啊？这又是一块化石。
5: 谢谢你能带我来这儿，小五。让我看看
3: 啊。
5: 看来我猜的没错，这是古老的鱼化石，要是能找到完整的就好了。
3: 鱼化石？可是这里都是陆地，难道以前真的有会飞的鱼？
5: 你的猜想很有趣。不过这里会出现鱼化石，是因为高原盆地曾经是个湖泊。随着湖水落去，陆地浮出水面，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块的鱼儿已化为永恒的化石了。
6: 今天也真够倒霉的，不仅没找到吃的，还碰上一只豹子和一只什么东西。算了，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
2: 这里还得再填点土。
7: 呀，这里还有只肥嘟嘟的粉鼠，正合我意。
3: 化石背后竟然还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真是了不得。
5: 是啊，化石能够让我们了解亿万年前的动物，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可不想错过能够亲自调查化石的机会。
3: 那个小家伙好像又有麻烦了。小心！
7: 不，我的午餐！都怪你们，还我的午餐！
5: 我很抱歉，不过现在不是吃午餐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快找到那只高原粉鼠，它会破坏这片化石层区域的。
3: 啊！
5: 老五，启动章鱼警报！
1: 张教授，小五，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8: 是遇到了极端天气，该不会是舰艇坏了吧？
6: 还是有动物受伤了？哎，都看我干啥？不是我受伤。
9: 需要帮助的家伙在洞里。
4: 需要帮助的是他，高原盆地北缘的化石层。
5: 我们发现了在这儿打洞的高原粉鼠。
10: 高原粉鼠擅长挖洞，如果它继续挖掘，可能会对化石层有影响。
5: 是的，我们得保护化石层，但洞太小，我们进不去。
6: 石头有啥可保护的？
8: 我知道什么舰艇最适合这次行动了。
1: 那就交给你了，兔兔兔。
9: 平时我们都是保护动物，帮助化石层可是头一

0: 死。哎呀，
1: 这里的情况非常紧急。
0: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2: 哦，我想我们的美食不会让你失望的。
1: 你好，粉鼠先生。
3: 我猜他刚才受到惊吓，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
1: 那我们该怎么找到他呢？
4: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进入洞穴找到他。哎，久等了，伙计，你一定饿坏了吧？
5: 什么？你们说的美味就是些长得像鱼的化石？
6: 这是鱼饼干，是我们最受欢迎的点心。
7: 听着就很干，我还是自己找吃的吧。
6: 这
1: 兔兔兔，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6: 用这个白蚁艇。
1: 哇，真是太酷了，就像是我们变小一样。哇，
6: 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3: 粉鼠的洞穴足足有好几层，有可以吃到新鲜草根的取食洞，用来躲避天敌的盲道，还有竖直的朝天洞，而主巢的位置很有可能在化石层，
6: 听上去就像我们的章鱼堡一样。
1: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看了。
6: 出发，出发！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1: 又是分岔路。
3: 这里右转。
6: 还好有张教授在，我们才能这么顺利地下到这里。
1: 接下来该往哪儿走？
3: 也许他会在下层的主巢里。想要去到那里，得通过那个像滑滑梯一样的朝天洞。
6: 这里就是他的主巢。
3: 正如我们担心的那样，他已经挖到化石层了。
8: 石头，又是石头，这些石头也太碍事了。这样看上去就完美多了。这里的石头也太多了，等我以后搬家了，一定会建一个更大的。
3: 我的天哪，他摔碎了珍贵的化石，快阻止他。
8: 越多越好。还有，
6: 别着急，他好像说要搬家。
3: 有了新家，他就不会破坏这里的化石了。
1: 啊，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地方，我会找到他，把定位发给你们的。
3: 那我们就去跟他聊聊搬家的事。哦，他又开始挖化石了。
4: 你好，你好。
3: 粉鼠们长期住在地下，听力都不大好。你好，粉鼠先生。
8: 谁大叔啊？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里的化石层非常珍贵，你在这儿挖洞会破坏它，所以我们想请你搬个家。当然你可以带上你的食物，我们会给你找好新家。
8: 你说什么？你想带走我的全部食物，真是太嚣张了。
6: 看来这家霍尔贝可不值一点点啊。
3: 这下更麻烦了。
6: 有了，没错，我们不仅要带走你的食物，还要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
8: 什么？我的家很糟糕。
6: 成功了，快跑！
8: 别想跑，你这个坏家伙！
3: 这是怎么一回事？
6: 至少他不会继续挖化石了。什么声音？糟糕！
8: 你这个可恶的坏虫子！
3: 粉鼠先生，你别冲动！
8: 什么？你说我这里是个虫洞？
6: 你还记得怎么出去吗，张教授？
3: 在哪一页来着？
6: 好像甩掉了。
8: 你在这儿，臭虫子！别跑，给我站住！
6: 要被追上了！
1: 呼叫兔兔兔！我已经找到合适的地方来安置高原粉鼠了。你们那边怎么样？
3: 聊得还算愉快吧。
1: 那就好，我这就把定位给你们发来。
8: 哪里跑？
5: 是粉鼠的声音，
7: 而且还不止一只。
8: 给我回来！
6: 不能再这样被追下去了，我们只能到地面上去了，张教授。
8: 你站住！
3: 怎么突然变黑了？

0: 赤狐，
1: 看上去比刚才要大得多呀。嗯。
2: 哎，跑哪儿去了，坏家伙？好啊，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0: 抱歉，我们只是想让你搬个家。
3: 同样的办法可不能用第二遍了
2: 啊！你休想抓住我！
1: 兔兔兔，我们得拦下他们。
0: 等一下，
3: 走开，走开！
0: 冷静点，伙计，这里太危险了。
1: 或许你想来点鱼饼干吧？
3: 不，我现在只想吃你。不平，前来帮助。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2: 啊！吓死我了！
4: 他只是惊吓过度。
3: 谢谢你，皮医生。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叫芬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尽管开口吧。
1: 我们想要考察这里的化石层，但是需要一个会挖洞的帮手带我们进入地下。
2: 你交给我吧，这次我保证不会再挖碎化石了。
5: 哦，好吃好吃。
2: 哎呀，我的肚子好饿，谁能帮帮我？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高原鼢鼠。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你

0: 我们要保护周太太、廷虚。
1: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秘密而来。
4: 那是什么秘密？
3: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不是你说这是看戏的，为了啥呢？啊，还不就是为了看小秋演的戏吗？角儿这一场红啊，挡都挡不住。是啊，师傅，都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儿，功里功高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那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
1: 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学到老。
4: 师傅，我都记住了。
5: 你看那仙人头上啊，
4: 露宿一汪汪啊，
5: 溪水不住地，
4: 上山唱啊，
5: 人手包轿，
4: 一声的狂啊，
5: 溪水唱啊，
4: 人数狂。

0: 哎，
1: 馅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2: 馅儿，馅儿，
1: 喝点水，喝点水。
2: 馅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着肩。
1: 给你扭扭，
2: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1: 师傅，再来一段外面幸运到冲上台了。
2: 馅儿啊，
1: 再来一出，喝口酒去。
2: 馅儿，咱们唱放风筝。
1: 哎，好，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哎，王班主，
1: 王总吧，定金我可早就交了。是，
0: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2: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吧，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3: 哎，
4: 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0: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3: 对。
0: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
5: 师傅，把您给请来了。哎呦，来来来来，请坐，请慢
3: 着。哎呦，
5: 生意兴隆啊！
3: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
5: 五爷，您这是？
3: 王班主，
5: 哎，
3: 我这次是来请戏来。
5: 哟，
3: 谢五爷。家月初六，我举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5: 哎，
3: 王班主，
5: 哎。

0: 定钱，我再带来。
1: 不是，哎呦，谢谢您五爷。
0: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1: 五爷，这世界上恐怖，他们的
0: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1: 就是啊，你看。
2: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哦。初六的，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3: 恭喜五爷，
2: 给五爷做彩铃。
4: 五爷喝喜。
0: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5: 一定
0: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五爷慢走啊，
6: 请。
7: 五爷慢走
8: 啊，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肯定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有做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嗯。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1: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混命。你说他爹娘心思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
0: 有孩子吗？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
1: 咋不再找个主呢？
0: 哼，残花败柳的，谁要啊？残花败柳的不假。
2: 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 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0: 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咱不能拱手把它让出去啊，是不是？啊，
1: 金大哥。

大哥，我的那些金疙瘩藏在对面林子的核桃树下面，要是能带出去把它烧开，我老婆他们等着钱。

0: 弟兄们，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6、7。
2: 一共是多少？2314。
1: 对了，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哎，对了，川杰啊，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川杰啊，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

0: 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1: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哎呀，掌柜呢？
0: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数算盘呢。嗯，川杰啊，
2: 哎，
0: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墙去讨笔账。
1: 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不用教，你看着说。
0: 哎，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2: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
3: 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您应该也知道。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
4: 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他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唉，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
3: 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2: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到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4: 不能还，再去讨。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
3: 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2: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0: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4: 他是这么说的。
3: 他就是这么说的。
4: 嗯，
0: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4: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
0: 你回去告诉他，明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抬口棺材来收尸。滚！川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 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辞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 这第二计，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懦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 是不是啊，
2: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1: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2: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都一天啊，不是，娘。
1: 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咋能学坏呢？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考什么呀？
2: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他不及格呢？
1: 他说我心态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
2: 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俺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1: 别睡你二哥啊，他让娘操碎了心。
2: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1: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他。
2: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诚信就是大树的根。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秤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1: 是啊，
2: 小掌柜的，好，
0: 好，
2: 谢谢啊。
0: 给小薛叔的说生意的？没有。
2: 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株鹿胎糕，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0: 我正忙着呢，
2: 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0: 好说，张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0: 哎，你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掌柜的，换件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听话，走，再见。走。
1: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正眼看待，你也整天给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
1: 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0: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笑>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 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笑>

0: 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
1: 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2: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3: 明白了吧？
2: 你又想干嘛？
3: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王班主，哎，都来了，
1: 都来了。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着端着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
0: 啊，来，让五爷瞧瞧。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着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
2: 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哟，哎呀，这丫头还织的害羞了。
3: 五爷，孩子害羞，不懂事儿，你多包涵。
0: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这。
3: 哎呀，这我把肉都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那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儿再商量商量。
0: 哦，
3: 你请。
0: 好，哎，商量商量。哎，
3: 王班主啊，
0: 哎，
3: 今儿晚上这出大戏箱，我可有说的。
2: 哎，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0: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3: 是，
0: 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哈！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王班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
3: 唱到张生和英英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啊！
0: 那个五爷，哎，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以后往哪搁呀？这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呀？啊！ 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可跟你们说啊。

0: 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也没戏唱。
1: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2: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往哪搁？啊？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籍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籍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祭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籍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籍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

0: 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

0: 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

0: 免费领除排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 厨派忌陶土。

0: 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

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0818-2626。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4: 喂，
5: 你早上胃药没吃？
4: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6: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4: 知道。
5: 你有白头发了。
4: 老了。
5: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4: 孩子还好吗？
5: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4: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5: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4: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5: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4: 好，真想见见孩子。
5: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4: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5: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4: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5: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4: 不怎么样。
5: 怎么？
4: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5: 他是发炮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4: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5: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4: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不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5: 用不了多久。
4: 怎么了？
5: 她怀孕了。
4: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她从我身边弄走，要不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5: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4: 你担心了？
5: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0: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1: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
8: 舒服，
7: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不上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1: 师傅，
0: 王满主，我告诉你，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的。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就这么定了。栓子，
2: 哎，
0: 送王满主他们到厢房。
3: 哎，五爷，
4: 王满主，请。
5: 这头有
6: 什么碰这么的？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5: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呢还跑？
7: 师傅，快想个辙吧。
8: 是啊，师傅。
4: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9: 小老婆，我就你这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0: 你说这你不能眼看。

0: 这早知道陈武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1: 不能给他演，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2: 行了，咱们别犟了。师傅，
1: 师傅，
2: 给抓紧时间想办法啊！师傅，哎，这小啥招的？
3: 拿个主意呀！
2: 仙儿，是师傅知道你难，咱这唱戏的吧？ 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3: 就是啊，哎呀，师傅，别说了，我唱。

0: 这丫头啊，哎呀，不上妆就够迷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能迷死个人呢！哎，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黄秃秃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啊、你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胡爷，什么彩儿给大家吐个风吧。
2: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啊，不能结果啊，你们大家听好吗？来吧，
4: 土地是兰花草的褥子，
5: 大地是天兰花的被呀。
2: 扯呀！
5: 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扯！

0: 坏了我的好事儿。我叫你起来，起来！奶奶的！啊！走！我这小妖精，抓起来！
1: 都歇着呢，
2: 怎么回事？
1: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3: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1: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

0: 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哎，你
2: 给我滚！
3: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妄想。
4: 干什么你
3: 们？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西边没人呢？
4: 走
1: 什
4: 么？
1: 干什么？
4: 走！
1: 就这样，
4: 不
1: 走！
4: 走！
1: 走！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0: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等着挨收拾吧！你
4: 滚！
3: 滚！
4: 滚！
3: 滚！
4: 滚！
3: 滚！
4: 滚！
3: 滚！
4: 滚！
3: 去！滚！
4: 胆大包天！
5: 不识抬举，
6: 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他们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到这儿来。
7: 是。
8: 师傅，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7: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呀。
8: 就是。
7: 咱不能眼睁睁地瞅着仙儿这么往黄坑跳啊！
9: 人来了，来了，进来了。
7: 哎呀，
0: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10: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班牙人。
11: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们送到官府去。
10: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
11: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10: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1: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2: 师傅，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
14: 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师傅，再这样下去，师傅我都没命了，
13: 师傅，师傅，再这么的，师傅就要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
7: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2: 仙儿啊，仙儿，
13: 仙儿啊，师傅，
14: 师傅，
13: 师傅，
14: 仙儿，
13: 师傅，
2: 仙儿，
13: 仙儿，
2: 我求求你，
13: 老天爷啊，
2: 仙儿，
13: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仙儿，
2: 仙儿，
13: 师傅，
14: 师傅，
13: 仙儿。
15: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
2: 你不能去啊！

0: 五爷，他来了。
1: 五爷，他来了。
0: 哎，姐，哎，回来。
1: 算了，哎，
0: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放心吧，五爷。
1: 小秋燕，老爷有请。
0: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得慌。

0: 小陈，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那一定会来的。
1: 你可把五爷想死了。

我们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仙儿，师傅，你没事吧？
2: 师傅没事。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问师父句话。
1: 哎哎，师父，师父，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
1: 啊，咱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关东咋那么大呢？
1: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1: 贤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1: 贤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贤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哪，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擦一擦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声。

0: 掌柜的，您喊我。
1: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0: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1: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0: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1: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0: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
3: 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
4: 死丫蛋儿。
5: 不公，
6: 元璋老爹，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1: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6: 哎呀，元璋爹，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1: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6: 哦，
0: 家。这是我们东家送上的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6: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1: 客气，客气。
6: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6: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1: 好，好，好，好，
6: 来来来。喝一个，
1: 来
6: 喝一个，
1: 来来来，
6: 来来来，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吗？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十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7: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6: 嗯。

0: 哎，也得算是一个。
1: 是，
0: 西汉邓通，得算呢。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嗯，
2: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0: 那是，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
2: 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3: 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2: 哎呀，那还用说吗？赚钱嘛。非也，非也。 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实话。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 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 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好，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哎，传杰啊，
4: 哎，
2: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4: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倒点水。
2: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4: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2: 嗯。
4: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2: 嗯。
4: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2: 什么地方失礼了？
4: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
2: 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啊，这观礼呀，就是比关外的礼数多。嗯，嗯，你接着说。
4: 哎，掌柜的，今天我看木东家。 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抠门？
2: 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4: 哎。

0: 吃吧。
1: 怎么样？谢谢。
0: 谁让你谢了？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0: 王家曼，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 我能不心疼吗？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了。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囫囵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
1: 要运金子，就运吧。
0: 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
0: 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9，我抢到了。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0: 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

0: 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

0: 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有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4: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骨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9毛9，是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
0: 时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买一样补三样，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滋补肝肾、清热明目的枸杞，1:1:1黄金配比，吃一样补三样，每天含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是吃一样补三样，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多了，日子啊也就有盼头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吃一样补三样，护眼更全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啊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 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

0: 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宝宝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98%以上的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所以得了眼病，治啊不是关键。是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你让眼睛的各项功能啊能够重新的工作，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眼病的问题。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啊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

0: 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以前我这视力就特别的不好，开始呢我也没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不就是这个样吗？可是后来呀，越来越模糊了，就是离个那2-3米我都看不清楚，我也不敢出门了。在家看电视啊，我也看不清楚。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你看看我现在啊，不瞒你说，我现在连着穿针引线这活呀都不用人帮忙了。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已经抢到了！
5: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吃一样补三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市里不一

0: 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也许是吧。恩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沟布置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口热酒，走走走走，贪壶热酒，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老师兄弟，咱就在这儿干靠着。不靠咋整？俺看看，满金钩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还有老黄号。
0: 哎呀，那我啥说？等会儿啥说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 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的是死罪。你别说运了，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啊，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啊，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儿太小了，做什么事儿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
3: 三弟，老袁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
1: 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山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汉。把头，把头，是个女的，
2: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1: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哎，醒醒！
3: 这是到了哪儿？
1: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

0: 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2: 什么时候拜老码头开具啊？
0: 拜了。
3: 我自有安排。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嗯。
4: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3: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 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吗？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4: 姐，你怎么了？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3: 那后来呢？后来。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吧？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的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
4: 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
5: 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的不就挺好吗？
4: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1: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
5: 也得扒层皮。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老把头，是窝了你那半拉袍子，给他戴上吧。
1: 既然我在这儿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我一个人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咱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文，留下就是麻烦。了。

0: 早醉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你知道他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去？
0: 我约你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去把他找回来。
1: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磕头喽。山神爷爷发话了，海涛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好，
1: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好像有什么动静。
1: 嗯。
0: 哎，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1: 嗯。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套啊！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1: 爷们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0: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娃？让我瞧瞧！
1: 哎哎，
0: 你干啥？
1: 让我瞧瞧！
0: 你，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1: 你说话当真？
0: 吴奶奶说一不二。
1: 你快啊！这是你设的套啊！
0: 算我晦气。
1: 哎，

0: 前面是山场子吧？俺想做木帮。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帮？回家吧。
1: 俺回不去了。
0: 咋了？俺出来是找俺爹的。回家吧。 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1: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老头，我领一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蹲裆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俺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0: 你俩认识？
3: 红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船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这么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盼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你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姐，不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留下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儿有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吃得了这份苦。
1: 只要能赔得起，啥苦都能吃。
2: 不把劲儿啊，让人走啊。
0: 还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0: 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喘什么？喘什么？喘什么？
2: 包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3: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3: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1: 阿涛，
4: 想留下是吧？好，这月十六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1: 行，阿涛，你说话算话吧。
4: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川武，啊。川武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
6: 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别睡着啊，闯祸！你以为老杜爷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只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狼。你们说，爷爷是故意瞒着闯祸？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 可没等窗户套着，早就被狼咬死了。继续做心口，使劲儿。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活该，那是他自找的。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1: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
2: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 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好
2: 嘞。哟，好大一只狼呀！
3: 不行，我就小。
1: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4: 嗯，不小。我看，我看。
1: 哟，
2: 哟。
4: 你不修了，你厉害，不容易啊，
1: 有点本事。
5: 大个子，
6: 不用
5: 你带他吧。
4: 好。
5: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7: 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
5: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7: 对，是我，你管不着，是吧？
5: 护犊子，
8: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9: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你听见了吗？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
0: 谁说没人要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

0: 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

开国养身，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啊

0: 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
5: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

0: 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8: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3: 他能认出我吗？
12: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3: 那个周太太挺虚。
14: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5: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
13: 那是什么密码？
12: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3: 这一定是个圈套。
1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7: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6: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要是不找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1: 谢谢红姐。谢啥？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个爷们。
2: 别蹲下！站着撒尿的别蹲下！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红姐，
1: 你走开！等等，让我提起鞋再走。
2: 哎呀！
1: 走。
2: 走着。哎呀，我的天啊！这咱们这帮老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
1: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

0: 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这老娘们护犊子！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果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端起来哟！快点！
1: 娘，我回来了，玉珠也来了。
2: 娘，娘，今天过小年，你
3: 又是一个没良心。
4: 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今晚就犒劳他，和他放。

0: 玉叔啊，你多加点柴啊，烫烧的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来，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
2: 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啊。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爹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0: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传杰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0: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蔫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1: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 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挺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3: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我。
0: 哎，大娘，你看他。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根手指头。

0: 看我。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嗯。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嗯。
0: 这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

0: 我姐啊将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碾子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六个，跟着我姐的爸。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0: 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敢听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啊。哎，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装罢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大队儿一起行动。
1: 不行，时候还没到。
0: 你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
1: 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赶快回来。进屋之前把金子藏好。
0: 那你自己保重吧。

0: 干爹，你咋不走呢？
1: 我走了，你咋办呢？
0: 干爹，我跟你一块儿走，只要不带金子，肯定能出去。
1: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来，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儿没撂。

0: 我怎么觉得今天咱回去不好，好像有人跟踪我们似的？你少一身一棍的，开弓拿药回头见，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
1: 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人。
2: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
0: 他们早有准备。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2: 哎呀，
0: 大贵问，咱咋说呀？
2: 哎呀。
3: 就说咱们赶快回家，都别找人有尽头。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
4: 哎，好，走吧，走，快走，走。
3: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嗯，大家伙都回来了啊。 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

0: 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1: 都快起来，快起来，
2: 起来都说说，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0: 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啊，哎，到我屋里坐坐。
3: 好。
0: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
4: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
3: 这事儿我可没掺和，
0: 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3: 好，
0: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3: 大贵啊，哎，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
0: 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
3: 那我就造次了。
0: 哎，来来来来，干！我呀。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跟你们过不去，错了，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
3: 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儿，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啊，我做梦都想啊。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沟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呢，这就是一张网。
0: 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哎，你不知道吧？他们在咱金沟有眼线，哎，
3: 有眼线！
0: 哎，
3: 那眼线会是谁呢？
0: 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呀，这到底是谁呢？
3: 就不管是谁，和我没关系。
0: 别，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老朱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从这帮里钻出去，然后咱们大成的分金子，你意下如何呀？

0: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0: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朱哥，哎，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追追追追追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1: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哎呀，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1: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0: 我得回去了。
1: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1: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0: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一钱？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扑棱扑棱，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1: 你真的？
0: 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3: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4: 对对，是是是。
3: 这回大伙都听他的，岂个是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4: 不听老朱的不得好死。
3: 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0: 哦，我说呀，这回咱们这样。

0: 传的，快！
1: 干什么的？
2: 拉金钩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们是拉金钩呢。这去哪
2: 儿？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猫个冬，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
2: 想家了。
3: 回家。
1: 想回家？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2: 不看。

0: 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金。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心齐，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呐，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来，小半搭子，老杜逼在哪旮瘩？你推他干啥？哎呀，我推你怎么了？还他妈挺冲的！你，哎呦我，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走吧，走吧。哎哎，把头再往下子里边呢。大哥，消气，消气。
1: 小半搭子，还他妈挺横的。
0: 这是谁啊？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
2: 哎，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0: 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 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不干活吧。

0: 老林子里还有这么俊的鸟？嘿，小娘们还羞答答的，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2: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
3: 爱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
4: 放开他！
3: 什么水？

0: 放开！放开他！放开他！哎！姐，姐，哎！小范大王，力气他妈还挺大，想救美啊？来呀，救啊！
1: 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老独臂。

1: 凡我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哎，
2: 老杜弼，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1: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2: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2: 好。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
0: 你想咋的？
2: 咱们立个生死状。
3: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明天。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巴士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 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 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00巴士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
5: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

0: 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

0: 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
1: 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
2: 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有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
4: 那我有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5: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待满意的话，记得把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6: 好的，没问题。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5: 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 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8: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
9: 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0: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

0: 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1: 没错，
2: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流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2: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
3: 你。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

0: 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轮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过程雨量较大的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即将展开，请大家积极应对。今天上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地区也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预计明天到28号还会有全省范围的降水过程，中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雨量大，持续时间长。那山区和浅山区有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大家要远离危险区域，确保安全。此外，受降雨的影响，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不足30度，连续多日的暑热感会有所缓解。石家庄中雨转大雨，31到23度。西柏坡中雨转大雨，29到22度。南大岗湿地中雨转大雨，31到22度。坪山腾龙山中雨转大雨，29到22度。塞罕坝雷阵雨转阴，16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9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1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7.2度，浪高0.9米。沧州海域水温28.5度，浪高0.9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1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2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

0: 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来山场子你们是待不住了，趁着天没黑，赶紧走吧。爷爷，我们俩要是走了，你咋办呢？
1: 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2: 凭啥不走？要走也给他走。
1: 你这孩子！ 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儿吗？得为馅儿想吗？再不走。

川武，你不能走！是，川武，你不能走！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雄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

0: 打死你！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1: 行了，行了，川五，老兄，川五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2: 留我一条命。

0: 你这么傻呢？姐不值得你这样。闯王，
1: 闯王，闯王，兄弟，兄弟，兄弟。

哎，老朱啊，哎，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喝酒去了。怎么着？为老爷难受吧？我说什么来着呢？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得咱俩联手啊！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 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大姑爷，我算认了，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
1: 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十多年了。
2: 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1: 可是，
2: 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酱缸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1: 不过什么呀？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0: 命和金子我都要。
1: 你能不能舍一个？
0: 一个都不能舍。
1: 你这是何苦啊？
0: 那你看，我不能白干。

0: 古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1: 你

0: 小猪，你不说大贵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就是
2: 是啊，
3: 说
2: 给大伙说
3: 一下，
2: 我也说听听。
4: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2: 啊？
1: 这不
5: 是那是要死人的，
2: 我看这这绝对不行。
4: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十一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1: 那
5: 不行，
6: 算了吧。
7: 要命！
6: 谁
8: 愿意干
6: 呀？
5: 太
8: 多
5: 了，
1: 正路人谁吞你啊？
2: 谁
4: 那这样，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2: 行
5: 行，这行，
2: 只能这样了，
1: 就这么定了。
9: 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2: 不行。
9: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4: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2: 行
1: 行行，
4: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10: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2: 对
1: 对，
2: 整死
1: 整死！
10: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4: 老天在上，咱们十一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1: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4: 那咱们抓阄。这十一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哪边先开始抓？这边。

0: 放心，哎，是大爷，你们饶了我吧，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 谁让我是你干爹呢？就这么定了。
1: 老朱，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0: 干爹，你不能死啊！干爹，你别死！干爹！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酒账还没结。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贺老四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
0: 不用说了，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的，你亲自出马吧。
1: 娘，娘，俺家有东西，他是替我的，别让他爹去死啊，娘。孩子。
2: 今天娘也活不成了，咱们早年太深了。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狠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知道为了啥？
1: 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盼望帮送信儿，大今日巧今日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 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我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就杀了我们娘俩吧，死在你手里！我们不杀你！
2: 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
1: 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在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3: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盯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0: 干爹，
4: 你别走了。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兄弟，
1: 嗯，
0: 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来，明天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哎，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呀，事成之后，老麻子沟四舅家见面。
1: 嗯，
0: 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面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
1: 来，
0: 老钟啊。

0: 看你的了，把他吞了，拖住一口气把他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1: 霸道，嗯，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吧。
0: 放心吧，那我就吞了。
1: 来吧，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

0: 长官，干什么呢？一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夹带？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1: 搜一搜吧。
0: 啊，我让木搜，搜死的。是长官，长官，死者为尊。 就别打扰他了，求你了啊！长官，
2: 废话，给我搜！
3: 不是长官，长官，
0: 官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土匪来了！土匪来了！
4: 只有这些人要运金子吧？啊？
2: 什么也没有。
0: 没有。
5: 老夫。
6: 剖火！
7: 哎呀，剖呀！死人还怕剖火？剖！
6: 那
7: 么
6: 快就剖吧！
7: 把
6: 头
7: 子
6: 怎么能这么说出来？我那不成误了？
7: 我说就地把他埋了，你们不听，咱们也没夹带，怕什么？
6: 剖！
7: 这怎么？
6: 这怎么？
7: 来，剖就剖吧，
6: 剖！

0: 你还说没有夹带，这是什么？
1: 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0: 什么都没有，没有，消息不会不是。每个人都给我搜，
1: 是。来，没有，真的没有。
0: 大人，报告大人，找到了。
2: 话可说，这不是我的，
3: 冤枉啊！有人栽赃，
2: 就地正法，
3: 这是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吴大哥，吴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掩盖。咱都是为了这镜子嘛！啊，这个，咱平分。啊，不，你都拿去，都拿去，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 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大哥，大哥，就这些，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大哥，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 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你是啊，大哥，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大哥。为了那点金子。 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千古的金子。

0: 嗯。
1: 驾！他跑了！
2: 别动！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
9: 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

0: 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要保养要种类。

0: 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
2: 刀琢毫厘，
3: 锻造美好。

0: 好生活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八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10: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2: 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没过，还踏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6: 双功能还不贵。
1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山场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
1: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
2: 行了，把头，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活不起来。把头，我敬你一大碗。
3: 好，好，好，好，好样！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
4: 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五啊，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场子，木牌上见。
5: 爷爷，俺记着了。
6: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7: 来，来，就你们。
8: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
9: 川武，听姐的话，回家吧。
8: 不会，
9: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8: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哪儿去哪儿，有俺在，谁也甭想欺负你。

0: 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你啊？让娘看看。
1: 娘，我回来了。
0: 想死娘了。
1: 娘，阿哥。

0: 常武，来，我吃点啊。
1: 张杰，来。
2: 二哥，你这臭鱼干啥去了？都把娘急死了。
1: 娘，你瞅啥呢？
0: 俺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1: 娘！
3: 哎，娘，等等！
4: 娘。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来你真的不走了？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晌地，盖他六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哎呀，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也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爹，娘，我可算找回来了。

0: 那王爷在吗？啊，在，来，跟我来啊！哈哈哈，
1: 不错，这姬姨啊，有所长进的啊！哎呀，
2: 王爷，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怎么慌乱？
2: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

0: 阿玛，皇上怎么样了？哎呀，
1: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他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0: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这儿啊，不能久留了，
1: 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0: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1: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0: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被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您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1: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哎，把那箱子抬过来，小心点，小心点！行啊，
4: 坛子、瓷器，
3: 东西请拿进房，东西别摔坏了。
5: 哎，拿过来，拿过来。
1: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6: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1: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这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也就这么多。
0: 一起走吧，我害怕。
1: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
2: 来，凤儿，路上要照顾好格格，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格格装装好啊。
7: 王爷，您放心。
2: 好，快走吧。
1: 当心点啊！

0: 不要捡啊！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不
1: 天哪，那怎么办呢？
0: 哎，
1: 仙儿，你干嘛呀？
0: 哎，干什么？
2: 别动！
1: 啊！仙儿，你这是……啊，
2: 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
1: 仙儿，你真行啊！
0: 格格，你看这……
2: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0: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2: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样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0: 哎，小的明白。
2: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1: 啊，我还真有点饿，快点啊！哎，
2: 小姐，你想吃点什么？啊，
1: 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嗯，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2: 大小姐。
1: 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
0: 哎，
1: 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嗯，一股什么味儿啊？哎呦喂，这被子冻成这个颜色了，油脂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0: 小姐。
1: 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试试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哎呦，这是碗呐，这，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0: 好什么好啊？哎，
1: 这凳子还怎么坐人呢？
0: 你呀，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1: 小姐，小姐，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哎呦，哎，这是人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0: 小姐，你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0: 好了好了好了，来，我再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别小姐小姐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静，你不知道静。这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
0: 哎。
4: 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0: 有点泔水味儿，你尝尝。啊，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4: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遭犬欺。
0: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4: 嗯。仙儿，
1: 嗯，
4: 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
1: 嗯，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0: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4: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给我谢恩呢。
0: 嗯，姐，
4: 嗯，
0: 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4: 哎，
0: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4: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0: 元宝镇？
4: 嗯。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0: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4: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4: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0: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4: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啊，
0: 那好吧，我跟你去。
4: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0: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4: 就叫秋娟吧。
0: 秋娟。
4: 嗯，
0: 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4: 嗯。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也有点困了。
0: 你睡里边吧。
4: 好。

0: 准备下地了，娘。哎，起来了。哎，娘。中午弄点水饭就行了啊。窗户还没起呢。
1: 没呢，我叫他了。啊。
0: 小龙。哎。你今天套车拉粪啊。啊。哎，老崔。
2: 哎，
0: 你先叫伙计们。 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3: 行，听邵东家吩咐。
0: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那可不咋样，整个就一秃老婆画眉，光玉米就敢跑断了10根啊，那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雇。哎，老，哎。
1: 就你山东家的，
0: 俺也大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1: 行，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这，你就有你有说辞。你齐刁岛他那碗不啥事都有。
0: 这没把这当成自己家，真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笑>哎，爹，爹，你看这活咱们得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4: 行了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了。
0: 瞅瞅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走走，下地了下地了。
5: 好，走了走了。
0: 哎，
4: 春文，你过来来。
0: 哎，娘。
4: 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5: 传文呐，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4: 娘，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 你仙儿给俺传檄文了，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你俺下地了。

0: 你纯粹你就磨洋工吧你。
1: 我说你这个人，你管天管地，你还管俺拉屎放屁啊？你不说，俺还想不起来，俺肚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

0: 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

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

0: 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1: 那是什么密码？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啥时辰呢？
1: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哈，过来。
0: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1: 哎，慢出吧，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他们呢？
2: 嗯，你好。
1: 哎，小子。
2: 嗯。
1: 唐武呢？
2: 嗯，不是，那孩子就没法管。

0: 老崔，你怎么那么不爱吃粮食啊？你不知道那一粒米那就是一滴汗呐，糟蹋粮食就糟蹋你自己。那庄户人这点道理都不懂，
1: 你怎么老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0: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你少说上两句。你瞧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
3: 半个多月没下雨了，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瞎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4: 兄弟，别发愁。

0: 看见了吧，我这泡的水儿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1: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它，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0: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呐，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不勤，我真是服了。

0: 俺给你绣个烟盒吧，你看看上面绣的是啥。
1: 让开。
2: 哎，人家大敬意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先让你看，你看看，你看呢。
1: 哎呀，不稀罕。
2: 闯我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
1: 俺不要。
2: 你看一眼，先让你看。
3: 老头兄弟啊，

0: 杏儿啊，快来！
1: 又在忙活呢。啊，
0: 一天到晚不闲着，就不会歇一歇，不累得慌。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
0: 这孩子，我又没那么说。
1: 我家的杏子树接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
0: 哎，好。杏儿，你看看这。 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木，可婶儿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长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
1: 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针线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 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笑>
0: 你呀，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1: 婶儿，啊，就你自己个儿在家呢？
0: 啊，他们爷儿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1: 传武哥也在。
0: 我咋没见着？哦，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没事儿。秀啊，要出门子了吧？
1: 婶儿，说啥呢？还没有煮呢，没人稀得要。
0: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 看你是挑花了眼，行了，差不离就行了呗。秀，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
2: 山鸡啊，真肥！传武哥就是有能耐。传武，秀儿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哎呀，
0: 秀儿，别理他，那有那么个熊玩意儿。
1: 走走，不理他。哎，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0: 啊，那你来啊。

0: 我咋了？身子不雨贴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让托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3: 我这里春情难起，暗地里心怀幽怨。
4: 哎，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啊，小杰，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5: 哎，大声，我又不认识。
6: 秀的眼神可一直盯着你，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4: 小杰，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
1: 又缠着二位了。
4: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来！
7: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8: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7: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9: 哎，好，
10: 说好。
7: 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11: 郭姐，
12: 郭姐，
13: 哎，郭姐，郭姐，
14: 郭姐，
15: 郭姐，
16: 郭姐，郭姐，郭姐，郭姐，
17: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8: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7: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8: 说得好，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那说剪就剪了，不对，不许走，
19: 不剪，不剪，
18: 不许剪，不许剪。
7: 养育子，自幼流落风尘，离远门中度生涯，放的什么祖啊？
20: 我却是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一面呢？
7: 这个大庭广众，羞人大大，不好意思啊。
21: 这丫头骗子不怯场，招人喜欢。
0: 你往后看，你看咱那个西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要叫俺在一起，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1: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0: 谁说的？
18: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22: 秋娟，你能不能慢一点走啊？
9: 浪跑了，咱们这样什么时候能到元宝镇呢？哎
0: 呀，就你这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9: 哎呀，不行了，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秋娟，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我现在都不想活了，我死的块都有了。
0: 你闭死你那张臭嘴吧！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9: 你哪像个丫鬟呀？
0: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10: 也不像姐妹。
0: 那像什么？
10: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0: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9: 没，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0: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9: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0: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哎，
10: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0: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给，
10: 就这个
0: 啊？
10: 哎，这么好的身材都被毁了。
0: 过来，
10: 干嘛？
0: 把脸伸过来。
9: 秋娟，你干嘛呀？
0: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9: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哎呀，
11: 你看这不行了，快点
12: 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
13: 娘，哎，你们俩这
14: 好看吗？
13: 好看个屁！谁让你们剪辫子的啊？这假羊毛子！哎，你我什么我？
14: 我跟他一般见识。

0: 娘，娘，你看看呢，姥姥老在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1: 抓着虱子在这儿。
0: 你看看呢，
2: 娘。哎呀，
0: 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输了。
1: 娘，没见你这么惯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
3: 爹，啊，你怎么也把辫子？喂，哎，哥，传文，传文，哎呀，哥，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咋的了？吓着了？
4: 爹，你这辫子，
3: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
4: 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看着挺膈眼的。他娘。
3: 咋样？好啊！我去照照镜子。哎，爹都发话了，你这辫子……
4: 啊，不行，放开，放开！
3: 娘，你说呢？
4: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秀儿还不起炕啊？这孩子没治了。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里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又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你说这可咋好？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甭发愁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娘，俺爹呢？咋还不回来？都饿了。
2: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咋也没起啊？
3: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4: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2: 爹，娘，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
4: 你刚才还这个逼样脸，这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的。哎呀，行了。
3: 这剪了李林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吧，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
2: 变的，哎呀哥，变的咋就？
3: 哎呀哥，我看看，你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晕的很。
2: 别转，别转，别转。
3: 这不能就是传说中的鬼剃头吧？啊？
2: 肯定是，夏先生跟我说过。
3: 他曾经有过那么一回，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一根都没了。那后来呢？后来呢？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
2: 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3: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2: 哥，
5: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娶媳妇憋的。嗯，
3: 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回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2: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还……
3: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鞭子呀！那个鞭子咋就没了？你竟跟俺说这是啥玩意儿？
2: 谁的鞭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上。
3: 啊，俺呢？啊，这，你干他，说，爹，
6: 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3: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2: 哎呀呀呀！
3: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啊，
2: 这不你说
6: 王大吗？
2: 你
3: 哥。
2: 你听俺跟你说啊，
3: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鬼子，没变他跟你拼了！哎呀，我们就剪了，没了，我们就剪了！哎呀，别，没这么欺负人呢，没这么……你娘，
6: 行了，别闹了。
2: 爹，你不光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 俺多心寒呐！
6: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地里旱的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啊。

0: 兄弟，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
0: 啊，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大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啊，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啊。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哎，那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
0: 嗯，
1: 秀这孩子，我挺喜欢。
0: 哎，
1: 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2: 娘，你歇着，我来吧。
3: 哎，闺女知道成年了。
4: 好，
3: 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哎，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2: 娘，
4: 嗯，
2: 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传武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4: 那传武，你想吃什么？
5: 啥都行。
2: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摊几张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传武哥就好吃这口。
4: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5: 谁说俺愿吃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
2: 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心当成驴肝肺。传武哥，我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
5: 哎，啥
2: 呀？哎呀，你躲什么呀？就让我爹看见了。
5: 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啊，
2: 哎，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给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
5: 好，俺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
2: 大天了，让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传武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5: 别，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
2: 传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你是不是想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
5: 行，你也别唬我。
6: 这甭管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俺还没娶媳妇呢。
7: 你可没良心呐！你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

0: 哎呀，媳妇儿，哎，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 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 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 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 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
1: 码就能免费得到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 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 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1: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

0: 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 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 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

0: 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

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

0: 要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
1: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2: 云云，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到时候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对，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就好了。你看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有点出息。
3: 秀儿，你要干啥？
1: 你要干啥去？
3: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1: 哪爱去镇里？
3: 你去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儿，愿意笑就笑，笑。
4: 找谁呀？
1: 啊，我找我舅舅。
5: 你找关德珍呢？
1: 啊，
5: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1: 他搬哪儿去了？
5: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1: 啊，
5: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啊，
6: 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7: 先啊，淘淘咕咕的念什么呢？啊，
4: 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7: 谁让你学日本话？
4: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了。
7: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4: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7: 川杰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4: 啊，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8: 吴老板，就这些了，
9: 齐了。
8: 哎，哎，吴老板，
9: 钱最后一块算。
8: 啊。
10: 哥，哎，三儿，哥，
4: 哟，就这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8: 小一道的，混蛋！
4: 啊！秀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

0: 哎，我干嘛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1: 干啥呀你？
0: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说了两句。我回去忙去了。
1: 秀儿，传爷跟你说啥了？传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还让我死？
0: 秀儿，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
2: 别在这丢人现眼，行不行？喂，川武，
0: 哎，
2: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0: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怨吧。咋了？
2: 是他家活太累啊？
0: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2: 是秀儿啊，他给你气受了？
0: 那倒没有，可是。 俺一干活，他就偷懒跟钱来，说这个说那个的，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那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嗯，还有今天，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像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发毛呢。
2: 娘，嗯，
0: 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笑>
2: 哎呦，傻儿子呀，那是人家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0: 我又没看上他，
2: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0: 谁爱攀谁攀。
1: 大哥，不还没娶亲呢吗？你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儿地方。
0: 烫啊！我说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那躺在这塞呀、啊？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爹，你真有办法了。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咱吃着。爹给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旱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呀。我告诉你。 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啊？
0: 啊，嗯，傻孩子，你就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老崔，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
1: 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2: 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0: 你还逞腰了你，净耍凶！来干活，
1: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少东家，俺给不少人家扛过活，没你这样逼面的。我说老崔啊，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2: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活也没你家活这么难干呀？
1: 好了好了，伙计们。
3: 加劲干吧，
1: 俺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
3: 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也就他们山东人能干得出来。
1: 说啥了？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人钱干活。<笑>
4: 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 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5: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
4: 你说你这家怎么说败就败了呀？哎，这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这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
5: 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了，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儿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
6: 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哎，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大妹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娟娟，你别哭了。别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口子再开大点。
1: 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2: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1: 嘿，
0: 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水田呢，就没这事儿了，蓄足了水，什么都不怕了。看见我这片庄稼了吧？这咋，庄稼长得还欢实吧？全靠那泡子水着呢。
2: 你这泡子水啊，地势高，撅个口子就能放水，还是你有算计啊？
0: 哎呀，说就是七月七了，再要不下雨啊，今年你可就白忙活了。啊，我得赶紧看看去，别跑了水啊。

0: 爹呀，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待会儿给我和面。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七月七，你给我烙点巧果。咱家又没闺女，烙啥巧？你这个人呐，离不开门。
2: 人情往份的，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多唠点，我有用想。啊，大娘，
0: 呀，是玉书啊。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嗯。
2: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了？
0: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
2: 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啊？
0: 就你嘴甜。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今天不是七月七吗？我做一点巧果。哦，原
3: 来
0: 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3: 行啊，去洗洗手。好嘞。
0: 哎，来，你看，你把这面劲儿啊揉匀了。嗯。哎，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3: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再给它放进去，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这也不难啊。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满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
3: 还没觉着呢，这传杰就跟他爸似的出来了。<笑>
0: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3: 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0: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笑>
3: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
4: 一样吧，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大娘，老海兄，
5: 哎呀，
4: 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5: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
4: 文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一窝小子，你们家呢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
6: 你这个人呢，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敬礼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
4: 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7: 那就收下吧。

0: 哎呀，我说兄弟，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别跑漏水啊。哎，
1: 老孩啊，老孩兄，你要不说水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0: 啊，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1: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0: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子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1: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0: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1: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0: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1: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山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没拉气这孩子。
0: 哎，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嘎嘎咕咕，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1: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啊？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0: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叫秀也喜欢驴性，啊。
1: 那行了。我回去了。
0: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啊，长见识呢。
1: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0: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婶娘啊，拿来吧。
2: 哎，你看看，
0: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1: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0: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是不是？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1: 老孩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他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放水。
1: 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2: 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1: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2: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川武，你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
0: 你还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啥家？韩老海家的秀。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
0: 哎，川武，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夫妇有余啊。人家姑娘多会填客人。
1: 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你过来，看看这个上山。
1: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0: 站住！
1: 哎。
0: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打呀！我就他爹，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0: 你打死你！你给捏上！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0: 你站住！我不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
2: 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3: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的，躺两天就好了。
3: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马虎这个。
2: 喝茶。
3: 哎。
2: 那你坐，我去忙了啊。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
3: 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场烟地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哎呀，兄弟，
2: 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3: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2: 哎呀，老天爷喊的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嗯，文大娘啊，
4: 哎哎哎，
2: 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
4: 我早就准备好了。
5: 纳文啊，您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个个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纳文姐，你多少吃点。
6: 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城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

0: 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

0: 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2: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差、易生病的、肠胃弱、吸收不好的，还有免疫力低、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0: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
2: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2: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哦，
0: 原来如此啊。
2: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能帮助肠胃消化吸收，将营养吸收进来，宿便排出去，这吸收好了呀，排便顺畅了，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 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品质非常有保障。
3: 怪不得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0: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2: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哇
0: 塞，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身体呀变好了，这腿脚吧也有劲儿了，我一口气上5楼都不带喘气儿的。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
2: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3: 他能认出我吗？
12: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3: 那个周太太挺虚。
14: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5: 他们一定是出了个密码。
13: 那是什么密码？
12: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3: 这一定是个圈套。
15: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静变焦定配眼镜，
7: 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的伸。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
1: 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0: 哎呀，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是汉人，嗨，都改朝换代了。
1: 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0: 我看这事儿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
1: 他到哪儿都能刨口舌吃，他比你好办。娜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娜文姐，哥哥。
2: 来顺儿，
3: 哥哥吉祥。
2: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哎，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你不要脸了，你看。
1: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儿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2: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
3: 酒就不用寻思。
1: 吃的啥玩意儿？
3: 那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4: 不干。
5: 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6: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哎，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阵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5: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1: 对，得灌。你干过活。
5: 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停就停吧。那咋办？
1: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不算。放水灌田，人说了算。可人就是不说话，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吧。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吵的要带他们走呢。
2: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大叔，秀儿来了。嗯。
3: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4: 臭娃，混账东西！
3: 你给我滚出去！爹，
2: 滚出去！哎，臭我，臭！
3: 秀儿，
2: 哎，
3: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大叔。 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
5: 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6: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去了？
2: 爹，
6: 嗯，
2: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6: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5: 爹，嗯，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6: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秀儿。
6: 爹娘救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我已经给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啊，他就是不图这个口。真是的。爹，这不赖朱大叔。
5: 船务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务不答应。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务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给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 闺女，回屋吧。嗯。

0: 五哥，船五哥，
1: 你来干啥？

0: 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1: 川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0: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俺不稀得看。
1: 川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你能这么好心？俺不信。
1: 信不信由你。你今天要是答应俺一件事儿，俺给你放水。
0: 啥事儿？

0: 亲俺一口。
1: 你疯了吧？
2: 传武哥，传武哥，你别走！
3: 传武哥，我想死你了。传武哥，为了你，让俺干什么都行。传武哥，你就娶了俺吧。传武哥，
1: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2: 传武哥，我不放。
1: 秀儿，先放开，秀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啊，这帮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
2: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3: 谁干的？
2: 啊，不知道啊。
3: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哎，太爹！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爹，爹，你干什么去？
2: 你闪开！
4: 不让你去！
2: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2: 你这孩子，你
4: 查武他爹还病着呢，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2: 你孩子，你起来！去了，孩子啊，走，要回家。哎呦，
5: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6: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5: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传文，是你干的？
2: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5: 传武，那是你干的了？
7: 不是俺干的。
5: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6: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嗯，今天早上少东家跟传武起得早，问他们。
2: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传武往泡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5: 庄武，你到泡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7: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八里子，俺去，不用别人管。
5: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出门，把他给我捆了。
6: 老东家，
5: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6: 老东家。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2: 爹，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4: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5: 这两天他惹事惹得还少吗？他不是穷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4: 朱大叔捆着传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8: 把传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
5: 走。
4: 你看，
5: 走，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武，给你韩大爷跪下！
7: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5: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8: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真是的。传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7: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8: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5: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
8: 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务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今儿啊，你船务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5: 船务哥都是我害了你，
8: 不关你的事儿。还不谢谢你韩大爷？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干嘛呢？真是真是的。我告诉你，船务，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
5: 哎哎，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8: 你放开我！
4: 大叔，你冤枉船务哥。
8: 谁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9: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10: 爹，是俺放的，你打他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8: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10: 中了苦肉计。 这话怎么说呀？

0: 你想想啊，我方出方去说是要告他，那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去了，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了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1: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呐，一肚子计谋。
0: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传武，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1: 你怎么做呀？
0: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1: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1: 你说说你啊，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2: 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1: 那还不都像你？
2: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1: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2: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
1: 切！
2: 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0: 老朱啊，
3: 哟，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2: 哎，老海啊，哎，请请。
0: 哎呀，你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啊，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
2: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0: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
3: 不用了，不用了，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0: 啊，
3: 来喝茶。
0: 哎呀，
2: 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2: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0: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2: 嗯。
0: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 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2: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0: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2: 老韩啊，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1: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吗？
0: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 啊走了。
1: 哎哎，那我送送你。
0: 哎，不送了，
2: 慢走。
0: 哎，
1: 慢走啊，再来啊。
0: 哎，
2: 韩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2: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1: 哎，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2: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1: 嗯。

0: 川武啊，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毕业，毕急眼了，俺还跑，
0: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 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钱波波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2: 哎，他爹，川武，爹放回川武，
3: 起开。
2: 川武，川武，你等等川武，别拦着他，让他跑。爹，川武，川武，起开！你给我，你敢站住！川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

0: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不也没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呀！打呀！
1: 怎么可能呢？瞎写的吗？
0: 打死还不娶？床母，床母，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啊，床母，你得顾顾这个家了。
2: 三天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闯祸。
3: 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4: 大哥，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00九十九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季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平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
2: 天的，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5: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

0: 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 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 单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

0: 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 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9: 巧剪精刻，
8: 刀琢毫厘，
9: 锻造美好生活。
8: 倒计时开始，
7: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你别逼二哥了，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要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哎，
1: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什么事儿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2: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
0: 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
2: 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五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0: 你乐意啊？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1: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是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0: 那秀喜欢的是传五，又不喜欢俺。
1: 哦，那秀喜欢传五，那她就给嫁给传五。
3: 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4: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3: 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5: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

0: 量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1: 哪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2: 哎，你干嘛去？
3: 哎，玉叔，
4: 哎，大娘，
2: 娘。

0: 爹，
1: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2: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1: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儿倒是好事儿，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气。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1: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4: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1: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5: 爹，娘，传我儿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1: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5: 这犟驴。我劝他一回，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程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5: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老王，起来！起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长板，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3: 哎，崽子！哥，哥，周传文，这妈，这让你一个小兔崽子！周传文，我跟你没完！
0: 哎，把他嘴给我掰开！
3: 啊！
0: 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3: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脑子吗？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4: 怎么回事？你这搓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5: 老好叔，
6: 你这干嘛呢？
0: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6: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0: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6: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0: 慢慢来
6: 啊！
0: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唬死你。走，姐姐，
6: 那
0: 咱不管他，走。
6: 我说，传我，
0: 再给他喂点。

0: 好姐。
1: 哎呀，
2: 你别光笑，说话。
1: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2: 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1: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2: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1: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
3: 那
1: 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3: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1: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3: 朱开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我，他
1: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3: 那倒是，
1: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4: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3: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4: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1: 娘，
4: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1: 爹，
3: 嗯，
1: 传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爹，
3: 哎，
1: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4: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3: 啥啥？
4: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
1: 娘，爹，
3: 哎，
1: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4: 哎，等不及了。
1: 反正抓紧点。
4: 哎，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
5: 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5: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7: 这是啥事儿啊？
5: 赶快去杀鸡
7: 啊！杀鸡干啥呀？
5: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7: 哎呀哎呀！这秀儿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5: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规矩点，快去。
7: 哎，好嘞。
6: 哎呀，亲家，瞧见了没有？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8: 爹，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取。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呀、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1: 哎呀，老海呀、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0: 哎，传武呢？
1: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0: 啊，
1: 传武啊！
2: 哎，
1: 来，
2: 哎，
1: 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3: 那俺这鸡呢？
4: 大哥，鸡我来杀吧。
2: 哎，辛苦了，弟妹。
0: 哎，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1: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0: 哎。

0: 你快点啊！
1: 这丫头头一样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这回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2: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
0: 哎，
2: 孝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啊，要不是他看上了船务，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船务了，
0: 孩子们，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2: 好，
0: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2: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0: 哎。
3: 昌武哥，大哥，行。哎，昌武，你，嗨，其实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来，来，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你久等了。
2: 昌武，哎，自己把酒倒上吧。
3: 啊。 来，韩叔，我敬你。
0: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2: 那就先喝吧，来。
0: 啊，你看。

0: 慢点，给我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2: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2: 福兴祥生意做的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2: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2: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2: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步棋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2: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2: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儿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1: 走吧，
0: 走，轻点儿，这儿，轻点儿。
1: 明白了吧？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吧？
1: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0: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1: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
0: 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那不白忙活了吗？嗯，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就都告诉你吧。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会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1: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福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1: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2: 公孙那中乱，
3: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的，见你。
4: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1: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4: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1: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4: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1: 那我怎么救你啊？
4: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1: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4: 我给您打八折。
1: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4: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1: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4: 不是夏掌柜的，你
3: 吴掌柜的，请吧。
4: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回来了。
1: 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0: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1: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0: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感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2: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关叔叔。
0: 哎，少见少见
2: 啊。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说。来来来，快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

0: 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1: 哟，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2: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0: 哎，这
2: 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0: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2: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0: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2: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0: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1: 不讲究了。
3: 文大娘啊，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
4: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了。笑什么呢？
3: 我笑玉珠这事，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都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就成了小媒婆了。我倒要看看她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4: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人家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人？
3: 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5: 大叔、大娘、大家们，客人来了。
3: 来了。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
0: 哎呀，不敢劳驾。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3: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
0: 哎，您请，
3: 您请，您是贵客。
0: 哎，您是主人，您请，
3: 您请，您请。
2: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0: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3: 请
0: 请
4: 请
3: 请。
0: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6: 对。
0: 哦。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

0: 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0: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2: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1: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1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

0: 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儿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

0: 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 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 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 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 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不是想进来，不是想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14: 咱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13: 葱姜还可以增白。
15: 提早拿这几个，当一个成器。
13: 这造型，我跟你说，
16: 其实咱就用这五花肉啊，这叫川式红烧肉，
17: 不一样的一个独门秘籍。
13: 这给我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漂亮。
17: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换原食嘛，
18: 汤入黄酒，
13: 哇，
17: 一下下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是强进来，扶着强出去，就是想大鱼大肉，是吧？
1: 咱们今天做一个两翅的，
2: 葱姜还可以增白，
3: 提早拿这行，
1: 啊，弄一个盛器。
4: 这造型，
1: 就是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做一道川式红烧肉，一样的一个
2: 独门秘籍。
3: 这肉拿出来就是颤颤悠悠的，
2: 漂亮。
5: 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原汤化原食嘛，帮助黄骨头。哇！哦，
6: 下锅。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6: 很难睡着，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哎呀，姐。

0: 怎么又？你这哎，你说你整天来，福世强进来，福世强出去，福世强撑饿的进来，然后吃饱了撑的福世强出去，怎么了又？哎，
1: 我这回福世强也不是撑的，也不是饿的，
0: 我老吃什么大鱼大肉吃荤的嘛。哎呦喂，这胖的不成样子了，赶快说减就吃素的。
2: 那能这样吗？啊，吃的时候大鱼大肉，然后减的时候就。
0: 速成那样，
2: 这对身体可不好啊，于麦。
0: 不好是吧？
2: 我告诉你啊，这人呐，长大以后啊，就成年以后，最好这个体重的波动啊，不要超过10斤，保持一个稳定的体重，这是身体很好。
0: 但我最近是想明白一个问题，何老师那是人家营养问题，我真是觉得老吃素受不了，因为我又是一个食肉动物。 你的意思是想来这儿要改善一下是吧？真的。
2: 啊，你那意思是想来这儿要改善一下是吧？
3: 是要大鱼大肉是吧？
0: 是要混敞开的吃，什么机会都没有。
2: 行，刘老师，大鱼，这叫嘛鱼啊？
3: 多宝，
2: 这叫多宝鱼啊？
3: 对，
2: 那咱们做一个
3: 两吃的多宝鱼啊，一个呢是咱们要做一个干炸的，
2: 干炸，
3: 然后再一个肉呢来一个这个滑炒的，
2: 我看看需要准备的东西啊，鸡蛋，青这个黄椒红椒，这是葱姜，
3: 对，
2: 然后是辣椒。
3: 面儿，辣椒面，那个是什么呀？花椒粉。
2: 花椒粉，
3: 那个是淀粉。淀粉、菠菜、鱼面。哦，这是面粉。这也是淀粉。
2: 哦，这也是淀粉。
3: 玉米淀粉。你先给我来点水。
2: 凉水。
3: 对，凉水。咱们泡点葱姜水。
2: 它的内脏以及它这个
3: 小团。哎，对，特别少。就这么多，就这么一点儿。咱们把这个鱼呢，顺着它这个边儿呢，我们先把它剔出来。它从它这个中线啊，我们把它抛开。
2: 啊，抛开以后呢，我们那骨头在哪儿长的？哎，
3: 骨头在这儿，就在中间，啊，然后把它踢开。你看我那个案板下边为什么垫块布？
2: 它的滑，
3: 它底下有粘液，
2: 滑，
3: 啊，一定要给它垫一块布。然后用刀啊贴着它这骨头拿划它。
2: 哦，
0: 它
2: 这身上就没刺儿了是吧？
0: 它
3: 没有刺，它就是中间一根主刺，而且它这根刺还是软的，
0: 对，可以吃。
3: 好，咱们这个鱼片子咱们剔好了啊，
2: 鱼肉就剔下来了。
3: 对，然后我们这块呢，一会儿我们给它腌一下，然后咱们给它炸了。
0: 这个咱们要在家里边做这个多宝鱼的时候啊，尤其是这种清蒸，最好用这种六七十度的温水清烫一下，
3: 对，
0: 然后用这个刀啊，把它轻轻的刮一下，
3: 这样呢，
0: 它表面这层粘液去掉，可以去除它的腥味。
3: 您给我来点料酒，是哪？
2: 料酒，这个是。
3: 得嘞，
2: 这
3: 给我浇上点就行了。
0: 哎，这割了葱姜水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腥，是吧？
3: 去腥，然后增白。我们这个鱼片一会儿划出来以后呢，会增
2: 白。
3: 对啊，
2: 葱姜还可以增白。
3: 对，把它等于把它的血水啊，
0: 早上我洗澡拿这洗了。
3: 那我们这种方法就是叫做漂洗，通过这种漂洗，把它第一它表面的杂质可以去掉，第二就是去除它里边多余的这种这个血水。
0: 啊，
3: 麻烦你把油给我们倒上。
0: 咱们倒
4: 多少油啊？
3: 咱们得多倒点。
0: 咱们要吃整条的这个多宝鱼，一定是用这个温水烫一下，然后把它表面的这个黏
4: 摸起来，它这个凸起的这个部位都能给它刮掉，要不然那个确实影响口感的，而且它也是它腥味的来源。哦，你这现在是要把这什么呀鱼肉都把这个鱼肉啊要用这个干净的厨房纸巾啊把这个水分给它蘸一蘸，啊，这样一会儿我们好上浆。
3: 那么在过去传统的，咱们以前。
4: 这个吃的时候，大部分塔们鱼比较多，
3: 因为塔们鱼呢跟这多宝鱼呢都算偏口类的。而且
4: 塔们鱼啊是个儿越大越好吃，肉越厚，油脂越肥。对，
3: 没错。
2: 行，我们现在看那个卢老师把这个鱼肉刚才蘸干了之后，先放了点盐，
3: 放盐
2: 放料酒，
3: 放料酒，我们要上一浆。
2: 你这接下来是要放全蛋吗？还是
3: 放蛋清？
2: 一定要把它抓黏了再放蛋清，我们这
3: 一层一层衣服的穿，一层衣服。
4: 明白了，
3: 是吧？
4: 这要上老丈人家做去就别做。
3: <笑>就是没有几年的功底，你就先别显摆了，是吧？基本上咱回家先练练去。
2: 哎呦，这真是上劲儿了啊！
3: 对，我上刚才上一点淀粉，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稍微猛一点干净油，
2: 干净油来，
3: 猛一点干净油，
2: 好嘞，
3: 行吧？咱们把它放一边，
2: 真是这衣服一层一层串一层。
3: 然后我们把这个蘸上干粉，
2: 这个蘸干粉是要干嘛呀？
0: 炸。
3: 干炸嘛，炸这个鱼呢，这个油一定要弱。
4: 啊，不热它定不住形，
0: 得几成热呀？啊，
3: 得六七成热。
2: 六七成，
3: 好。
4: 其实这个多宝鱼啊，原来这个是没有饲养的，
2: 对，都是野生的。
4: 对，都是野生的。现在它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海底底层冷水水域里头的一种鱼类。
3: 让它
2: 先炸着，是吧？
3: 它且得炸呢。
2: 好嘞，搁在这慢慢炸着。
3: 您
2: 这开始要滑溜鱼片了，是吧？
3: 对，咱们开始滑鱼片，然后这。

0: 这个划这个油的时候啊，这个油可别油温别高了啊。这个大概有那么三成的油温就够了啊。
1: 凉油都行，
0: 起泡都行啊。因为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比较软，所以呢，咱们稍微让它凉一点啊。
1: 而且划也是一片一片片往里放吗？
0: 对，你也可以一把放进去。这个鱼片啊，别片太薄了，你片太薄了呢，作为这个菜来讲，你没有质感哦。稍微让它厚。

0: 一个是呢放上油之后它表面防止它风干
1: 啊，
0: 另外这个在滑油的时候你看罗老师刚才这个手法，他把这个油搅拌一下，发现了吗？
1: 啊，
0: 搅拌之后这样的鱼片下锅之后它就不会粘连了。
2: 然后下边呢咱们给它调一个汁儿啊，来点辣椒面，如果您不喜欢吃辣椒面的话咱就不搁啊，然后我们来一点这个花椒粉，来点盐。
3: 我跟你说，来点辣椒面，何老师特别开心。
2: 为什么？
0: 符合
3: 何老师喜欢吃微辣的。
2: 哦，好，然后呢，我们来炒这个，炒一个汁儿。这个菜呢，我们是滑炒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清淡的汁儿。
1: 好，
2: 然后我们锅里边留一点油啊，就够了。你放一点点葱姜饼。
1: 嗯。
2: 来，稍微的给它煸一下锅，但是别给它煸糊了。行了，方军老师，您那个。
4: 可以了是吧？
2: 您给我来点水，热水。
4: 热水是吧？
2: 一点就行。
4: 来。
2: 好嘞，
1: 一勺，
2: 一点就可以啊。
1: 啊。
2: 咱们呢，把它调一个咸鲜口的汁儿。
4: 嗯。
2: 盐。味精。
1: 都一点就行。
2: 对，料酒。那料酒。然后我们给它勾一点芡，这个芡啊，勾一点点就行啊。
1: 嗯。
2: 咸鲜口。来一点芡，这个勾芡啊，一定要是生粉勾，是玉米淀粉的勾呢，它会差一点。好，
4: 哦，再倒进去，
2: 倒进去，啊，然后我们把这个菠菜呀，稍微的给它过一下油，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更碧绿。
4: 嗯。
2: 好。我们这个菜呢，炒完了，
1: 好，
2: 把这捞出来。
1: 您炸出个盘子来是吧？
4: 对，炸出来一个容器。
2: 然后把它呢，放在这个上。
1: 嘿，勺也漂亮。
4: 哎，这造型，我跟你说，这要是在家里，这招待个客人，这绝对太有面了。
2: 我们这个呢，是来一点点的
1: 蘸料。
2: 蘸料。
4: 哇。哎呦，真好看，
2: 多饱啊，
4: 漂亮。
0: 今儿咱就用这五花肉啊，做一道川式红烧肉。
4: 川式红烧肉，所以你看这料哈，就跟我们平时看做红烧肉是不太一样，
0: 差一点哈。
4: 啊，西兰花、口蘑，这是一些配菜是吧？什么香菜根儿、
0: 香菜根儿、
4: 冰糖、蒜。
0: 这边是，
4: 这是什么？
0: 八角、白芷、
4: 白芷、
0: 桂皮、辣椒。
4: 这个呢？
0: 这是黄酱、
4: 黄豆酱啊，
0: 酱油这都认识。
4: 酱油，这个呢？
0: 这是海鲜酱。
4: 海鲜酱。
0: 这个是
4: 郫县
0: 豆瓣
4: 酱。
0: 对。
4: 那是什么？红曲粉。
0: 红曲粉。
4: 哦，
1: 着色的。
4: 这什么五花三层的这？
0: 五花三层。你看，这第一步呢，咱先把这锅呀给它烧热了。那在家里边炖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啊，如果这肉的品质够好，真的建议大家不用焯水。
4: 哦。
0: 嗯。
4: 那就洗干净一下就行，
0: 稍微漂洗一下就行。然后这锅烧热之后，锅里边也不用放油，
4: 啊，直接放，
0: 直接咱们就通过这种干煎的方法，有两个好处，
4: 啊，
0: 第一是可以让这个肉上色，
4: 嗯，
0: 第二咱们可以将这种肉里边的这种油脂通过这种煎的方法，给它自然排出，
4: 就是如果你把握不好，说这个锅要到底多热，再放这肉会不会粘在上面，就凉着就放进去，
0: 哎，
4: 是吗？
0: 对，
4: 啊，那这四川红烧肉有名吗？他没做这道菜之前还真不知道还有一个四川红烧肉。
3: 其实我跟您说呀，这个各地都吃红烧肉，只不过红烧肉的形式啊，有的是红烧肉是原原本本的真实面目，有的还要加内容呢。
0: 你看啊，通过这种简单的煎制，
4: 嗯，
0: 那肉呢又起到一个上色的效果，同时你看它里面有多余的油脂渗出了，那就借着这点油脂，咱们这会儿需要放入的就是八角两颗，白芷一片。
4: 哎，这白芷在这个炖肉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啊？
3: 芳香啊，
4: 芳
0: 香
4: 啊，
0: 干辣椒，
4: 干辣椒，
0: 哎，
4: 这不用把它掰开，
0: 不用掰，四五段的干辣椒，再来一块桂皮
4: 啊。
0: 那这会儿呢，你看啊，我这还用到的是
4: 香菜根儿，
0: 这香菜根儿是很好的去腥提香的神器
4: 哦，神器，
0: 没错，
4: 还是
0: 我们又叫它小人参。这会儿呢，你看这肉基本上这个颜色也上来了
4: 啊，
0: 蘑菇直接下锅，
4: 就用这种白蘑，
0: 就用这种白蘑，
4: 那种香菇什么的呢？
0: 因为香菇的味道啊太过于霸道了，它会把肉的香味给抢走，所以呢，咱就用这种白蘑。这会儿我们通过这种煎制，你看这个肉在逐渐的上色，而且它变得越来越紧实了。
4: 是，
0: 好，那这会儿我们

0: 冲了适量的黄酒，
1: 哎，
0: 开水，
1: 开水，
0: 少加一点开水。好了，就先加这么多开水，咱给它放这边啊，烧煮着。
1: 啊、
2: 哦，现在是该炒酱了吧？
0: 现在咱们开始炒酱。
2: 嗯，
0: 锅里边加上油。这油同样啊不用太多，那这肉呢咱们简单的先煮制的、
1: 啊、
0: 这边呢你看啊，葱姜，
2: 嗯，
0: 蒜，
1: 哎，像你这蒜就整瓣的放，
0: 整瓣的就可以
1: 了，不用拍一下，
0: 不用、
1: 啊、
0: 嗯，葱姜煸香之后，这会儿要放入的就是
1: 郫县豆瓣，
0: 同样黄酱也需要一个煸炒，
1: 这就豆瓣酱是吗？
0: 对，黄豆酱。
1: 哦，
0: 那这个酱呢咱们通过这种炒制，你看它的颜色逐渐的变得红亮之后
2: 啊，
0: 直接加入开水，咱们把它煮开。
2: 哦，先煮开啊。
0: 嗯，好，那在汤当中呢咱们加入冰糖，大概有个十粒左右的冰糖。嗯，那这会儿你看啊，我们这个汤汁确实颜色很浅，咱们加上适量的红曲粉。哎，这红曲粉是天然的着色剂。这会儿你看啊，加入红曲之后，
1: 嗯，
0: 这个颜色
1: 确实就不一样，
0: 变色。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会儿加上海鲜酱，
2: 海鲜酱，
1: 海鲜酱，
0: 海鲜酱，先加上一勺，把这个调好的酱汁儿，您就直接加到这个汤锅当中。
1: 哇，这得且炖一会儿了吧？
0: 那这个肉基本上炖煮的时间，您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但是，
2: 嗯，
0: 咱在家里有妙招，
1: 高压锅，
0: 高压锅，高压锅上气15分钟，打开盖儿，您再收汁10分钟，25分钟吃到嘴里，
2: 哎呦，
0: 怎么样？
2: 好，
1: 时间差不多了，
0: 气儿呢我也给它放好了，
1: 好，
0: 嘿，看，嗯，好，
1: 然后这咱们就要倒到锅里是吧？
0: 倒到锅里边，这会儿开始给它进行一个收汁儿，
1: 嗯，
0: 这个肉呢，你看这会儿咱取出来，
1: 嗯，
0: 我把这个其他的这个里边加的这些香料都给它去掉了，
1: 摘出来了，
0: 只把大蒜留下。
2: 嗯
0: 嗯，那这会儿咱们就是最后让它有一个大火收汁的过程。嗯、这会儿可以看看这个肉，咱们说紧火于慢火肉，
1: 哦、
0: 这个肉一定要给它炖的这个颤颤巍巍这个感觉。嗯，那最后就是大火收汁、
1: 嗯。
0: 那这个肉呢，咱在炖煮的这过程当中，你看啊，加了豆瓣酱，
1: 嗯，
0: 加了黄豆酱，
2: 是，
0: 又加了海鲜酱。
2: 嗯，
0: 那这三种酱呢都有盐分在里边。
1: 哦，
0: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肉。盐咱都省了，都不用加了，
1: 最后不放盐了。
0: 对，
3: 如果要买不着红曲的话，家里有那个酱豆腐汤也可以。
1: 啊，
0: 对，那
4: 里面也有
5: 也有盐。
1: 嗯，对，那里面就是红曲，这眼瞅着这点汁儿就都收上来了。
0: 眼瞅着这汁儿啊，您看它变得这个非常粘稠的这种状态。
1: 行了，这就可以出锅了吧？
0: 那就关火起锅，
1: 来，
0: 准备装盘。那这边呢，我又给它搭配了一些素菜，西兰花，
2: 西兰花，
1: 嗯。这肉拿出来都是颤颤悠悠的。
5: 这红烧肉炖好的应该四角下垂，
0: 好了，
1: 好嘞。
0: 那咱这道川式红烧肉
1: 漂亮，做好了，
0: 能上菜了。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9: 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今儿要做什么呀？这看了这么多菜，
5: 您看我这弄得非常热闹吧？今儿咱做一道改良的椒麻水煮鱼。首先我用的是鲈鱼、金针菇，
4: 哎，这个
5: 香椿。
4: 这不用问了吧？
5: 鲈鱼头跟鲈鱼肉，
4: 哎，
5: 葱花、
6: 胡椒，
5: 还胡椒、
4: 白胡椒，
5: 干辣椒，这好像豆豉，
4: 豆豉，
5: 哎，郫县豆瓣酱，
4: 哎，对，这个呢，
5: 葱姜蒜，
6: 这是啥呀？青蒜，
4: 青蒜，
5: 青。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鱼啊处理一下。这鱼呢，您看我这儿把这鱼骨已经剔下来了。
4: 哦，
5: 平时都说这个剔下鱼骨干嘛？只是做汤。
4: 对，
5: 今天咱真做汤，
4: 真做汤，
6: 真做汤。
5: 其实。传统的这个水煮鱼呢，我们是要有一个熬汤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汤底。那新派的水煮鱼是上面用一层一热油封住鱼，
4: 这是新派啊。
5: 对，这个
4: 我们还以为这个水煮鱼就是用过一遍油呢。
5: 对，
4: 我们吃到的都是这个，
5: 我们那个叫做沸腾鱼或者是油泼鱼。
4: 对，
7: 严格的说它不是水煮鱼。
5: 哎，
4: 哦，真的呀。
7: 对，
5: 那第一步呢，咱先把这鱼汤制上。哦，这鱼骨啊，咱通过一个简单的煎制。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原汤化原食嘛。
6: 对对对。
4: 所以这也就是一整条鱼，我们
5: 一整条鱼
4: 鱼肉取下来。
5: 鱼肉呢？你看我这已经给它取下来，给它片成这种大片。
4: 啊，加上鱼皮。
5: 对，片成这种大片。
4: 现在我们把这个鱼刚才加上一些开水，这现在就熬汤了。
5: 直接就是熬鱼汤。那这边呢？刚才说了是椒麻味的，所以呢，我这花椒咱们是干锅，下去之后一滴油不用放，但是火力咱们给它控制在中火就可以，一定是。充分的把它焙香。
6: 好嘞，
4: 花椒，花椒刚才说了什么程度才是香？
5: 对了对了，什么程度才是最合适的？把手拿出来，快，攥住它。
6: 哦，哎，
5: 刚刚烫手，
6: 有点烫
4: 啊，
6: 还能攥住了。
5: 对，
6: 哎，
5: 这个温度是正合适，
4: 而且这颜色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是吧？
5: 那这个
4: 不是说非把它弄黑了，或者弄成什么深咖色，是吧？
6: 您这方法真好，
7: 这要是焦了，它就没有麻味儿
4: 了啊。
7: 要太焦了就没有麻味儿了。
5: 那这边呢，咱们把它捣碎。
6: 哎，
5: 鱼片呢，咱们简单的清洗。
6: 这麻
4: 药吗？这个汤就大火熬。
5: 哎，大火熬上就可以。
7: 这鱼汤必须大火熬，这样让它白。
4: 哦，
8: 说起这个白汤啊，实际上就是一个水油交融的过程。稍微用油一煎，搁大火，汤一沸腾以后啊，这个油珠子、油滴和这个水交融，就变成了白汤。
7: 我们叫乳浊液。
5: 哎，
7: 乳浊液，
8: 乳浊液，对。
5: 这会儿呢，你看啊，
4: 加了点料酒，
5: 加的料酒很多，然后呢，盐呢，咱们适量呢也稍微多一些。
4: 哦，
5: 这样通过这种盐和酒的搓洗，这样可以给这个鱼肉去除它的杂质，可以看。
4: 哦，这立刻这颜色就不一样了。
6: 哦，这样就属于把这鱼腌好了。
5: 对，这鱼简单的腌制，好，
6: 是
5: 鱼片重新回锅，
4: 再来一点盐啊，因为刚才那个水已经洗掉了哈。
5: 黄酒，然后把它抓匀。咱们第一次使豆瓣酱。
4: 啊？啊，你说分两步，第一步就这往这里面开始加郫县豆瓣酱了。
5: 加入适量的清水。好，鱼片简单的腌制之后，这会儿在里面加上适量的淀粉。
4: 淀粉。
5: 这个蘑菇，我觉得通过很多种的实验，我觉得金针菇和这鲈鱼搭配在一起，这口感是非常好。鱼肉是滑嫩的，金针菇有一些爽脆的口感，
6: 哎，
5: 相对。

0: 一张。
1: 哎，是今天刚才我看这个郝大厨做这个菜，我还是挺有感触的。这个鲈鱼啊，它有好多种。今天咱们这个大厨用的是呢这个大口鲈，也是淡水鲈鱼的一种。其实这个鲈鱼它有时候它是回游的，在海里生长一段时间，然后它回游在淡水中。对，还有海鲈鱼，还有呢黑口鲈鱼，好几种嘛，有四种鲈鱼。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菜是不是适合某种人群吃啊？但这个鲈鱼啊，它例外，男女老少啊，孕妇乳母它都能吃，它没有什么禁忌，只要你能吃鱼，喜欢吃鱼的，你都可以吃。
0: 然后这会儿葱姜蒜，
2: 嚯，这
0: 白胡椒，
2: 哎，这就直接放粒儿，
0: 直接放粒就可以。然后豆豉。那这个豆豉和白胡椒，咱们要通过一个小火的煎炒啊，把它的香味儿煎出来。对，好，简单的煸炒之后，郫县豆瓣酱二次登场
2: 啊，二次登场开始炒了。
3: 所以我觉得今天郝老师做这个应该是酱香浓郁的水煮。
0: 炒香的豆瓣酱，烹入黄酒。加入高汤。那这会儿呢，我们看这个汤啊，颜色，非常浅啊，稍微加一点点的酱油，少加一点鸡粉，
2: 来一点蚝油，
0: 一勺的蚝油
4: 啊，把它鲜是吧？
0: 对，把它大火煮开，汤渣必掉，
5: 吃其味不见其形，
4: 整个味儿都进去哈，
0: 对，让它所有的味道全部融入到汤汁当中。好了，火烧开之后，给它调成中火，鱼片下锅。
4: 这必须得一片一片下。
0: 对，必须得一片一片下锅，让它通过这种汤汁的这个传热，让这鱼片完全定型，让它的淀粉有一个糊化的过程。这样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滑嫩的效果，同时上边的豆瓣酱不易被冲散。好，那这会儿呢，我们轻轻的去晃动这个锅，可以看到这个鱼片在逐步的收缩定型，这会儿轻轻的把它滑散。
2: 咱们这个煮多长时间觉得这肉就可以？
0: 那这个鱼呢，这会儿你看完全定型之后啊，这会儿就开大火，大火让它完全的翻煮均匀。我们可以看这个汤汁还是依然是清澈的，
2: 对，
0: 出锅了。
2: 对，
0: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鱼肉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这种豆瓣的存在。
2: 对，
0: 香油，素油。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花椒面，椒麻嘛，所以这个花椒这道菜是以麻口为主。
2: 那个辣椒要放吗？
0: 那个辣椒要放，别着急，上面咱们
4: 撒点香椿。
2: 如果没有香椿的话，
0: 有香椿苗啊。
2: 有香椿苗。
0: 香葱。你看这个食材上面搭配就已经非常丰富了。然后这辣椒啊，您就给它堆在上面就行了。
4: 好，来，这接下来
0: 滋啦了开啊。
2: 嘿，
0: 然后再补充一点香椿。好了，
2: 漂亮。
0: 那咱们这道椒麻水煮鱼大功告成了。
4: 哎呦，真棒！
2: 赶紧尝尝正宗水煮鱼吧。
6: 益安宁丸提醒您：秋季进补需适度，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

0: 眼睛
1: 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
0: 看远也可以
1: 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带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用这个葱能不能做的一道喷香喷香的菜
8: 葱油啊虾干生菜
9: 哎呦香
10: 这是北京的葱油饼
11: 哎呦刚才您刷了一层油
10: 然后
11: 是掸了点什么不面吗
10: 对为了我们这饼最后烙出来啊层次分明
12: 不错吧
7: 哇
13: 真漂亮
14: 漂亮
15: 做一个脆皮的葱油鸡啊皮朝下
7: 哦烤鸡皮
15: 煎好嘞就这个菜呢就比较清淡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

0: 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文化底蕴，一批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钢铁换新季，今天来看河北造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为重大基建工程提供坚实支撑。
0: 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一起认识回迁居民范立刚。
1: 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北文旅持续出圈，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妆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2: 古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常态化的超高稳定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西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
3: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西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2: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西巧妙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与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
4: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3: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2: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妆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
5: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系列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6: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2: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

0: 礼仪风貌。
1: 那这个伊犁啊，伊犁是右任，右任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身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裾和直裾的这种形式。
0: 为了支持战国袍、绒西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业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
2: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3: 热轧钢板桩是一种带有锁扣的特殊型钢，连锁围成的屏障因止水性好、耐腐蚀，是地铁、港口、跨海工程中的核心建材。然而这类高端产品一度依赖进口，唐山金溪钢铁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让河北造热轧钢板桩行销海内外。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
4: 深中通道是国内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集群工程，要在海里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第一步需要先打一圈热轧钢板桩，形成封闭围堰，把海水阻隔在外，围堰内部排干积水后才可进入开展施工作业。深中通道的上千根热轧钢板桩就全部来自河北金溪钢铁。
5: 在建设初期，原本计划使用的是进口产品，我们凭借海上现场打桩的过硬表现，成功拿下这批自主研发的热轧钢板桩订单。此批订单在现场呢，也被建设者亲切地誉为“定海神桩”。
4: 深中通道人工岛临时堰筑段所采用的热轧钢板桩属于超大规格，这类规格给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6: 深中通道项目使用的热轧钢板桩，轧制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锁扣部分。锁扣就是钢板桩边缘弯曲的咬合接口，如果锁扣做得不准，就会出现围堰里灌海水，人工岛根本无法施工。
4: 早年间，国内重大工程所需的高端热轧钢板桩基本依赖进口，一吨价格一度高达10000多元。金溪钢铁没有走直接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捷径，而是联合国内装备厂商，从孔形设计到轧制工艺一点点打磨，历经数百次试验，建成了国内首条全国产化钢板桩专用生产线，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7: 京西具备热轧钢板桩150万吨的年产能力，可规模化生产 U 型、Z 型两大系列30多个规格。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大规格 Z 型热轧钢板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产品成功入选河北省钢铁10大拳头产品。
8: 如今，金溪热轧钢板桩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城市地下走，它是地铁车站地下车库综合管廊的地下承重墙；在江河海岸边，它是港口码头生态护岸的钢铁防护墙。遇上道路抢修、边坡加固这类应急工程，它能快速打设，及时支护。
4: 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也一路攀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全球占比25%。
5: 从东南亚的河道治理，到墨西哥的港口建设，再到欧洲马鞍岛的污水处理厂工程，我们的热轧钢板桩产品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4: 实现国产化突破后，金溪的布局还在延伸。2025年，在上海设立全球技术解决方案中心，前置介入下游研发环节。从单一卖钢材转向材料加设计加施工全链条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工信厅组建专项服务组，联合科研院所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9: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金溪钢铁建设省级热轧钢板桩技术创新中心， 修订钢板桩产品标准，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推动 U900 超大规格钢板桩研发及水利水运领域应用推广。
10: 金溪的热轧钢板桩呢，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啊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的金优特优产品，是这个领域唯一啊获得这个荣誉的钢板桩的产品。特别是在搭建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方面，已经和全国的水利防洪、应急抢险、航道整治，包括城市防汛等上下游的研究机构、施工单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推动。
0: 从平房到高楼，从村民到市民，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装着十几万回迁群众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范立刚就是回迁居民中的一员，凭着一手维修手艺和热心肠，他被大伙亲切地称为好人，并和乡亲们一起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他。
11: 我叫范立刚，我是首批回迁荣西片区的居民，我也是清泉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12: 哎，你说，哎，你看，不是你，好，
13: 你
12: 好，
13: 你姐，哦，啊，说你这儿哪儿有点问题？
11: 通过这几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人们也给我起了好多外号。我还是喜欢让你跟我叫好人，
13: 把两门都挑挑。
14: 这声好人是老范一趟趟爬楼、一件件维修攒出来的口碑。2022年9月，原荣城县南张镇段庄村的范立刚搬入新居，成了荣西片区最早一批回迁市民。刚住进新小区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他就先察觉到了老邻居们的难处。
11: 这回迁了之后，你说都是原先村的居民。你现在分散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修什么东西找谁去，上哪儿找去也不太方便。
14: 2024年7月，清泉社区建起雄安新区首个社区公益服务站，一家巧手维修志愿服务队也随之落地，范立刚成了队里的骨干。
11: 现在我们志愿服务队13个人，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边发一下，说哪哪需要有什么维修，看看谁有时间，我们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报名前去，一通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14: 有意思的是，队伍里的人越聚越多，不只是维修，会理发的来了，懂缝纫的也来了，磨刀、治安巡逻，谁有手艺、谁有时间，都愿意搭把手。
11: 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针线，穿针引线，把这个各个村回迁群众把它联系到一起，凝聚的一块儿。成立一个新的大家庭，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个雄安的建设呀、雄安的发展呢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4: 大家伙为什么这么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亲眼看着家乡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便打心底里珍惜这片新家园。
13: 上哪儿哪儿是家，关键问题你要踏下心来，你要怎么样把家园建设好。
14: 从前脚下是沾着泥的田埂土路，如今眼前是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熟悉的家乡正以全新的模样稳稳托举着他们的新生活。范立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这份变迁他感受得最真切。
11: 现在修路这个马路，小区，还有什么各种街角公园啦，15分钟生活圈肯定是能保障。现在确实生活挺方便的，这个变化也实实在在的，大家伙儿都看得见了，都记得心了。
14: 居住环境提了质，精神生活也跟着富了起来。雄安新区的社区配套从规划之初就照着适老适幼标准打造，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广场、书画教室一应俱全。搬上楼的乡亲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与圈子。
15: 现在这个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你看这是我画的画，不那么好吧，可是挺开心。
11: 好多娱乐项目、娱乐活动，实实在在的能感觉到脸上边都带着微笑，哈哈，确实挺好的。
14: 14五以来，雄安新区已有16.9万名群众告别乡村，喜迁新居。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只是身份的更新，更是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全方位升级。 完善的生活配套、贴心的社区服务、不断下沉的政务资源，让回迁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16: 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我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的我就是一名客服管家，由回迁业主呢变成服务老乡的管家，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7: 我是土生土长的雄安人，然后2023年呢，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教育这一块，从他的对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再到整体的环境来说，他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作为雄安人，我能在雄安创业的话，我也是感到比较自豪的。
18: 就觉得现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活干，也有钱赚，就打心眼里觉得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1: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3: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31.3%，进口1233.6亿元，增长58.8%。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42.3%，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91.3%。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38.5%、57.8%。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9.2%，呈现出水路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31%，其中对秘鲁进出口增长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出口产品方面，呈现传统稳、新兴强的格局。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钢材241.8亿元，增长41.9%，出口机电产品831.9亿元，增长37.7%，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1.5%、66.4%，出口新三样产品123.5亿元，增长63.6%。进口产品方面，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大幅攀升，民生消费品进口活力充分释放。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19: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3: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决定，常委会会议于9月8号至9号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我省15、5时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水平工作部署，深入协商议政。
0: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
3: 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
14: 科学编制基金总额预算，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向管理规范、基金支出占比高、信用良好等符合条件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加大预付力度，推行基层门诊多元支付，探索适宜基层的门诊按人头付费与慢病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完善住院按病种付费配套机制，加大对基层倾斜力度，在现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系数基础上增加不少于5%，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单次开具不超过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扩大基层医保定点覆盖面，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此外，措施还明确了要健全医共体内药品采购、配送、使用一体化管理机制，实现县乡村处方规范流转、用药需求精准匹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确保基层用药安全。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我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14: 昨天，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20: 我们将把在进了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21: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14: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22: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3: 下面请看简讯。
14: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5亿元，同比增长112.9%。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3110.7万元，同比增长超100倍。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今天开始报名，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号16时，免试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26号16时，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已被2026年河北开放大学成人单招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报名。
14: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5号下午到26号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25号14时至8月26号14时，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翠岭连绵，山川辽阔。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一场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已经开启，那目前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南北两端之外的大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呢，降雨的范围会向南收缩，不过雨量大的地方仍然集中在中部这一带，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中南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降雨的持续时间长，中部地区过程雨量大，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工作，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此外，受降雨的影响，明天最高气温大都会回落到30度以下。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9到26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23到28度。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保定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沧州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邢台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雷阵雨，26到32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定州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新集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3度。感谢收看。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6: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五时期

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

0: 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

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

0: 题，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个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0: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5: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6: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8: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9: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8: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0: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三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一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9%， 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 31.6%， 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4.5%。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

0: 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
6: 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
5: 那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6: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他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5: 你的戒指呢？
7: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
5: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7: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鲁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5: 不必了，也许戴在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8: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9: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8: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9: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0: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
11: 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过去是吗？
1: 我真不知道，我俩就是跑腿的，老板让干啥就干啥。
0: 别打我！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说这话吗？能相信吗？
1: 你们把他放了吧，那车老板那么雇的。
0: 我告诉你。 把你们几个人都枪毙了，也不冤枉你们。不说，那就再继续。

0: 先生回来了，
1: 太太都睡了吧？
2: 早就躺下了。太太今天好像有点不舒服呢。
1: 怎么回事？
2: 不要紧的，可能是累着了。
1: 行，你也早点睡吧，今天不烫脚了。
2: 那又不麻烦。
1: 我也想早点休息。

0: 怎么样？说怎么样？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是他们。对，是他们。
1: 老魏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
0: 被扣的人呢？
1: 都在检察厅。
0: 张平均怎么样了？
1: 还好。高斌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谁？
1: 张平均。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这很危险，你知道吗？你放心吧。
0: 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儿都靠直觉来解决。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我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他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你听着。
1: 我们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了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
0: 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1: 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圈套。
0: 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他不会。
1: 我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再喝了，你有身孕，都不能喝酒。
0: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0: 我那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太不公平了。我宁肯是我自己把他们俩换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题。

0: 要说说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她感兴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她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
1: 我一直叫他奶奶，直到他去世。怪不得你俄语说的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0: 养过了。
1: 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
0: 你看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0: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1: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2: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
0: 但是那个姓董的，我觉得比较狡猾。
1: 这姓董的在哪儿？审讯室。
0: 对呀，
1: 把他带到预审室。
0: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0: 在丰田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丰田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接着说，
1: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 是一批走私货。知道是走私货，你还运？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知道这犯法吗？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很聪明。
1: 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儿的。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儿，你肯作证吗？可以作证。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0: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为什么开除你？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
1: 引起了火灾。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0: 记不清了。
1: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
0: 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
0: 的新闻片。
1: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0: 让我来说说你吧。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次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 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望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1: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
0: 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
1: 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0: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老百姓，你是共产党。

0: 怎么样，这个家伙地水不漏啊？他肯定有问题。反正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反正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走吧。
2: 高科长，你回来了！
3: 高科长，你回来了！哎，周家，哎呀，干的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价价啊！
1: 谁啊？
4: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2: 姓汪的，这么不经折腾。
3: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
1: 那个叫张平均的怎么样？
2: 还没开口啊。
3: 你觉得有希望吗？
2: 我看悬，他就是斯兰人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市场。
3: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2: 移交地方法院。
3: 地方法院能判他几年呢？出来不照样害人吗？
2: 好，
3: 就这样啊。
2: 他那女孩呢？
3: 女的都一样。

0: 报告长官，警卫部任长春向您报到。
1: 你怎么进来的？
0: 门口的保卫让我进来的，他让我在这儿等您。
1: 我这儿都是文件。
0: 对不起，长官。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我是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捕头。

0: 不清楚的，昨天刚刚接到的调令。啊，知道了。你就是高科长说的那个警校的高材生啊？
1: 报告长官，高材生不敢当。
0: 走。喂，高科长，是我。
1: 这儿有个警察学校的人向我报道。啊，好，明白了。
0: 长官，这是我的简历和报告。我不看这些，跟你随便聊聊吧。坐。
1: 有事。
0: 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1: 种地的农民。那你为什么没有种地，子承父业？我觉着我能做比种地更重要的事情。
0: 在我看来，种地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事情。
1: 那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我现在才疏学浅，只能先做一些相对不重要的事情。
0: 比如呢？
1: 比如来捕头警署当警察。
0: 会吸烟吗？
1: 不会。
0: 是现在不吸呢，还是一直都不吸？
1: 一直都不吸。

0: 我们这儿可是个五毒俱全的地方，来了以后得什么都学会。请长官放心，只要是工作需要，我都能学得会。
1: 不抽烟是因为健康，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父母勒紧裤腰带让我上学，就是希望我将来能有出息。
0: 为什么当警察？我想为满洲新政出一份力，为皇帝陛下效忠。
1: 别在我这儿唱高调，说真话。我不想让家里人受欺负。
0: 干这一行不能让你飞黄腾达，可能会让你粉身碎骨，这些你想过没有？想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早就想明白了。
1: 我以前见过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感觉到你很聪明。但做这一行，光有聪明不行，还要有勇气和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效忠皇帝陛下，那不算信仰。这个我以前没想过，我回去想想，明天回答你。
0: 经过思考总结出来的信仰，那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源自于对社会的认识。
1: 对不起，长官，您说的这个我不太清楚。
0: 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了。啊，你的考核通过了。如果让你自己选择，这些科室大队，你想去哪个？
1: 长官，我服从分配，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一定要让你选择你想去哪儿。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跟着您干。好吧，明天你到特别行动队来报到。现在就去找一下鲁明鲁股长。是。把你档案拿走，告诉鲁股长，把带你进来那个警卫调到大门口去，他不适合在楼内工作。
2: 是。哎，我说啊，这高科长回来够快的，这走得快，回来也快，这是闪电一样的作风。那么大的功劳和荣耀，当然要赶紧回来分享。
3: 保安局把调查报告送过来了。周乙和他太太都没问题。新来的任警官是从警校毕业的，他入学的时候档案都已经调查过了，我们还需要再调查吗？

0: 当然要查，科里所有的人都要调查，谁也不能例外。
1: 好的，
0: 你把他的材料送到保安局去。
1: 好。
0: 啊，像这种调查工作，有的时候该回避回避。面上都能理解，可是心里总会感觉不舒服的。
1: 明白。科长，
0: 嗯，
1: 注意把新来的警官安排在特别行动队了。
0: 嗯，哎，像这个人，适当的时候你要留心关照一下。
1: 有问题吗？他？
0: 问题没有。有问题能调到特务科来吗？但是，不能说一个人没有问题就不做调查，对吧？

0: 没有，那这关得过呀！啊，剩下的你来吧。哎，让年轻人试试身手。
1: 是。

0: 这两天我好像血压高似的，没消停。哎呀，脖子也硬了，我老婆给我找了个偏方，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你整点鬼针草，靠枕头。这年龄大了，哎呀，有些病啊就找上门来了。哎。
1: 尿裤子了吧？啊！你不觉得就这么死了会留下很多遗憾吗？另外，我告诉你，也许你的那些同伙啊，还以为你已经叛变了，那你不白死了吗？啊！
2: 你们。 滥杀无辜，回到天界，
1: 你怎么还不认罪呢？啊！去不去？

0: 怎么搞的？枪怎么还打不响了呢？好了，算这小子命大，把人带回去吧。
1: 走吧，
2: 走，
1: 来人，把他带走，回吧。
3: 怎么了你？啊？你吐什么呀？啊？我告诉你，算你命大，今天呢，就算你参加了一次演习。如果你还不改变态度，
0: 带回去。
4: 我一直看着你总吃，你们俩干一杯。
1: 哎，不是，这不跟你碰了吗？
0: 来，
5: 好，吃饭不用干。
6: 看着你吗？喝一杯压压惊吧。
7: 谢谢长官。
4: 哎，我说，咱们大家伙啊，都端起杯子来。
7: 啊，
0: 欢迎任警官来到特务科。
6: 您欢迎有压惊酒一块喝。
0: 哎，这没什么不吉利的。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带点煞气啊，也许任警官呢会一路平步青云啊。
7: 对，杯子不敢妄想。
0: 来，干干干！
8: 来来来，欢迎任警官来。哎，
0: 好好干
4: 啊。
0: 嗯。哎，我说周队啊。基于任警官第一次开杀戒，是不是放他一天假呀？
6: 任警官，明天休息吧。
1: 你放这一天假，我建议你应该去打打牌，是这两天手气肯定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7: 不会，
1: 因为你身上有煞气，
7: 诸神避让，小鬼不敢近身。你真的试试？
9: 那不一定，赌神也是神，我看不如给他找个姑娘压压惊。
10: 我还是上那妙龄寺烧烧香。
6: 反正刘警官，你去带任警官验验身啊，没碰过姑娘，
0: 是吧？啊，我说，任警官，你是不是敬大家伙一杯？
7: 各位长官，各位同仁，我任长春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自饮一杯，谢谢大家。
0: 好，
4: 好，
0: 好。

0: 好些了吗？好些了。第一次都这样，以后就会好了。今天过得真有意义。第一次喝这么多酒，第一次杀人。
1: 我以前只杀过鸡，没有谁天生就喜欢杀人的。这押井眼和欢迎眼放在一块儿，真不吉利。这怪不得高科长，最近事儿太多，上次行动中牺牲的警官善后工作还没做完呢。
0: 对不起，我没有埋怨长官的意思。
1: 我只觉得自己不够幸运。你喝多了，回到家好好睡一觉吧。
0: 我肯定会做噩梦的。人什么都会适应，包括噩梦。
1: 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我报到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也许种地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工作。

0: 怎么还没睡啊？这么晚了，
1: 睡不着。
0: 你抽了多少烟？满屋都是烟味儿。这么抽烟，将来对小孩不好。
1: 我妈抽烟，我爸喝酒，我也没变成傻子。
0: 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也总不能这样。你要学会调节自己。
1: 说实话，我想上山上去。我像现在这样，我真的是度日如年。
0: 老魏跟我说过了，再忍一段时间吧，一有机会就让你离开这儿。
1: 其实你人挺好的，就是我总给你惹麻烦，让你不高兴。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哎呀，这个角色真是太不适合我。
0: 你以为他很适合我吗？
1: 那我倒没想过。
0: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
1: 你也是。这句话共勉。
0: 哼。
1: 扣子掉了，脱下来吧，我给你缝缝。
0: 明天让刘妈缝吧。
1: 我是你老婆，我给你缝个扣子有什么不妥的？脱下来吧。

0: 你今天去郊外了？
1: 啊。
0: 看你新换的鞋垫都湿成什么样了。
1: 去搜山了。
0: 有什么新情况啊？
1: 搜捕残余的山林队没什么。对了，直系亲属调查报告已经取回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你怎么知道？
1: 那天我看见是鲁明去取回来的，如果要有问题的话，他们应该直接联系高斌，不会经过鲁明的手。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名字叫顾秋烟，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8: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今天心情不太好。
1: 没有吧，我哪天都这样。
0: 不一样，跟平时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女人的直觉吧。是不是张平君有什么消息了？

0: 你说吧，我有心理准备。
1: 本来不想告诉你，特务科看审不出什么结果，已经把他们转送到哈尔滨地方法院了。
0: 会怎么样？
1: 会判刑。
0: 重刑吗？
1: 5年左右吧。他们是学生，瞒着过政府，要做个样子给西方列强看，要把他们的暴行合法化了。你不用为他们的安全担心，如果碰上大赦，他们就能提前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们的。
0: 刘妈今天说，为什么咱们俩连个结婚照都没有？
1: 这屋里缺的东西太多。
0: 缺照片吗？
1: 缺少生气。这家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冷硬刺鼻。
0: 我跟张平汝也没照过结婚照，一张合影都没有。
1: 我和我老婆的照片全都烧掉了，一张都没留。
0: 你们有孩子吗？
1: 有，4岁了。
0: 有照片吗？
1: 都烧了。我以前生活的痕迹一点都不能留，留下这些，对我对他们来说都是隐患。
0: 你想孩子吧？
1: 不想。
0: 怎么会？
1: 没时间想。

0: 周乙这回在警察厅可露脸了哈，你说你啊，偏赶上这时候出差。我看这个周乙啊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把你们警察厅的天棚都燎着了吧？
1: 那说明人家能干。
0: 可乐，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算计。
1: 我算你什么了？
0: 你自己知道。 哎，我看这个周乙啊，可是来势汹汹。你说啊，你好不容易经营的这么一大摊子，这凭什么他一上来就说好处啊？哎呀，
1: 你不懂，睡觉吧。

0: 你看，多美的建筑啊！人真是了不起。
1: 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在说话。
0: 这话说的真好，是你想出来的吗？
1: 是果戈里。
0: 你看，

女士的花，我们又来一点儿。拿反了，好，好的，好，男士下巴收一点儿，好，两位靠紧点儿，对了，夫妻恩恩爱爱的啊。

0: 你等一下。
1: 你想买什么呀？
0: 随便看看。看看我的眼光怎么样？

0: 不错，挺漂亮的。我送你的礼物。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谢谢。
1: 送我这么贵的打火机，回去我也送你一样礼物。
2: 真的？
1: 一个镯子，不值什么钱，但是是我俄罗斯祖母留下的，据说年代很久远，对我意义重大。
2: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

0: 我收下了，不过就你这个，任何一个农村老太太都有。你要是不喜欢，那我改送你别的。
1: 没有啊，没说不喜欢。也许正是因为他不起眼，所以才能留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能留下的就是最好的。
0: 谢了。

0: 局长，忙你了，我就是随便走走看。刚要截获了神秘电波，是美式的密码，从国民党情报机关发出来的。
1: 截获了破译不了，有什么用？
0: 他们这些人呢，现在实在太狡猾了，每次发报都变换地点，想截获他们实在是不容易。一会儿还要转给宪兵队。
2: 这个我们也得存档吧？
0: 是这样，保安局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存档，我们只做一个简要的记录。
2: 对了，我给你弄了一份美国方面关于如何破译密码的英文教材。
0: 是吗？在哪儿啊？
2: 你去我办公室拿吧，就在我办公桌右上角放着。
0: 好。
2: 啊，书架上还有一盒茶叶，你也拿来喝吧。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报告，我找金班长。
1: 金班长在我办公室，有急事儿去那儿找他。
0: 我找他签个文件。
1: 那你等会儿再来吧。
0: 是。

0: 这是你警校的毕业照啊？对，就这本。这是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培训教材。谢谢你啊，这个茶我收下了，一闻就是好茶。
1: 现在这龙井茶也成了稀罕东西了。事变之前啊，南方的同学每年都给我寄。
2: 这个绿茶啊，就要喝新茶，陈了味道就变了。
0: 我对理查就不感兴趣，一个星期也喝不上一次。放我那儿就白瞎了。
2: 一看您啊，就是对生活很清淡的人。平时连肉都不怎么吃吗？这样也好，对身体又好处。像我们这些人呢，是属于六根不净才吃肉。
0: 你把我说的像是和尚。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您是对生活和健康很讲究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肉？上次在马迭尔宾馆吃饭的时候，您可是连一块肉都没有动过，筷子里夹的都是青菜。那
0: 你也一定注意到，我太太是用左手拿筷子。
2: 您的太太的确是用左手拿筷子，而且她的戒指也没有戴在无名指上。
0: 你应该当侦探，管理无线电，委屈你了。我天生就是和技术打交道的人，一旦要是和人打交道啊，我就不行了。没问题，这么聪明，干什么都行。
2: 您太过奖了。
0: 你忙吧。啊，对了，刚才有个通信兵来找你。 我让他过一会儿再来了。
2: 我知道了。
0: 今天外面够冷的。刘妈呢？
3: 出去买菜了。你难得回来吃顿午饭。

0: 照片这么快就洗出来了？
1: 啊，上午我会取回来的。
0: 你照的还不错，挺年轻的。我怎么那么显老？这照片感觉是个老头在纳妾。
1: 去你的！
0: 你的戒指呢？
1: 我平时在家都不戴啊，怎么，你要送我一个？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你去车站接我那天，你的戒指戴在哪个手指了吗？
1: 应该戴在食指，因为我跟张明鲁是秘密结婚，在外面我的身份还是一个独身女子，所以我一直戴在食指上。我应该想到这些的。你的心真细。
0: 不是我，有人比我心还细。还记得那个金小雨吗？那天吃饭的时候戴眼镜那个。
1: 记得。好像不太爱说话的样子。
0: 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不爱吃肉。那天吃饭的时候，他观察到了我只吃肉边的菜，是他看到你的戒指戴在食指上了。
1: 他怀疑我了？
0: 没有。他要是怀疑，就不会跟我说这些了。这些人没有一个是笨蛋，能坐在这张牌桌上的，个个都是人精。
1: 真是一群魔鬼。
0: 日本的警察学校非常重视对细节的观察，他们专门有一堂课，让你进入一个房间观察一分钟，然后会对房间内的陈设做一些细微的变化，比如把盘子左边，叉子放在右边，把两个高矮不同的杯子相互倒一个。你再进来的时候，要观察到这些细微的变化。
1: 回头我就把戒指换回来。
0: 不必了。也许戴的食指，更能表现出你水性杨花的本性。
1: 讨厌。

0: 对了，下次再跟特务科的人或者他们家属在一起的时候，要让他们看出你的轻浮。要我去勾引他们？
1: 不能勾引，千万不能勾引。你只是让他们感觉出你是一个对男人感兴趣的人。就是说，我要偶尔按耐不住春心，打量一下男人。
0: 我的意思是你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观察到，而不是刻意的表现给他们。戏不能过，点到为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2: 这生活一点也不高尚。
0: 高尚的人早就成了烈士。不要抱怨，也不用烦，生存是第一位的。 现在我在警察厅里，背后受人指点。作为一个男人，我还得付出荣誉和尊严。这是他们新截获的电文，应该是国民党方面的。你用那套密码试一试吧，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1: 好，我这就去。

0: 这些密码都是加密过的，每一篇好像都不同。我只抄了最近三次的编文，以前截获的都送到宪兵队存档了。
1: 以你的身份，搞到这些不是很容易。
0: 你错了，这些密码给了我们也看不懂，所以如果我去要他的话，就会引起怀疑。高斌在这方面很敏感。
1: 他是严守保密规则的人，如果你偶尔从他嘴里听到了有用的情报，那很可能是他有意透露给你的。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0: 这个不着急，你慢慢译。
1: 要是再多一些电文就好了，越多的话越能找到规律，这样的话就得挨个试。
2: 美式电文的加密方式我很熟悉，国民党照搬美国人的东西，出不了什么新花样。不会太复杂，在地震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才，我们手里有母本，万变不离其宗。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 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这是国民党搞到的绝密情报，被我们截获了。是，我们得感谢金教授。
1: 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意外之喜。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两套谍报系统。
0: 顾修言通过三封连续的电文找到了规律，在这方面，他确实很聪明，就是缺少经验。
1: 我还打算把他换走呢，
0: 留着他吧。我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
1: 可是，他的处分怎么办？
0: 口头警告。

0: 现在他已经知道厉害了，以后肯定会小心的。
1: 老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突然变好了？我知道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忠于自己家庭的人，你就放心吧。哎，
0: 也是啊。
1: 把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天天关在一个屋子里，真是难为你啊。
0: 我现在每天算计的是如何活命。 哪有闲工夫想女人？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呢？我想老婆跟孩子，这倒是真的。不说这些了，从截获的情报来看，国民党已经打入了满洲国要害机关，有可能是警察厅或者保安局。这个人的职位应该比我还高。
1: 再破译一些情报，你就可以反过来查到他。查他干什么？跟他摊牌吗？告诉他你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啊！
2: 说不定哪天可以利用到他。我会在暗中保护他们，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保护我们。上次从他们发报员房间里。
0: 拿出了这块表，
2: 要不然他就不会发现有人进了他房间。这表还挺贵的，放到我那儿危险，扔了又可惜，送给你吧。嚯，真漂亮！这瑞士人做表真是有一套啊。
1: 这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合作的公司。这不是一块瑞士表吗？他们的公司是在瑞士注册的。
2: 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我的工作就是要什么都知道。我连自行车手册都看了。

0: 小董的情况怎么样？他很聪明，什么都没有承认，经受住了酷刑和假枪毙，是个经得住考验的同志。那天山上的部队离这儿最近的也有100多公里，实在是来不及。还有，老汪受刑过重，牺牲了。抚顺泰的老宋张平军和他女友。 还有山上派下来跟三江好谈判的同志，都被高斌执行了暂时严厉处分，20号上午的事儿。顾秋妍知道吗？
1: 我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打击。
2: 你打算瞒他多久啊？
0: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没必要让他受这样的精神折磨。
2: 知道了。
0: 小董和那批药。 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了一个很冒险的计划，可以试一试。

0: 去给我拿把手电来。
1: 哦，不用，这儿有灯。
0: 让你拿你就去拿，我要用。
1: 哎。

0: 要法郎腿了，帮我买包伙食去。
1: 是长官。

0: 这边，你在这等着，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把生化制剂掺到这些药里，然后再派一个人假装起义，把这批药品再送回去，让抗联全部死于慢性中毒或者是传染病。
1: 这个计划是太伟大了，你真是个天才。
2: 您又取笑我了？不是取笑，
1: 你确确实实是个干大事的人呐。只是，你考虑过没有？这个计划要实施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2: 有时候难度越大，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1: 我指的是啊，你怎么跟日本人说？你还记得去年八月？
2: 农安县那场鼠疫吧，是石井四郎的东乡积水防疫部队成功的控制了疫情。他怎么控制的？拿什么控制的？那些鼠疫军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没问一问。我想谁也不敢问。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都心知肚明，谁先捅破，谁倒大霉。
1: 我可以先去试探一下，如果感觉不对，我闭嘴就是了。如果他们对这个计划感兴趣，您再浮出水面了。哼，我既然不想负这个责，我也不想领这个功。
2: 这只是个策略而已。日本人太想消灭抗联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不会不动心的。
1: 万一呢？你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平时是摆好签好。
2: 一旦翻起脸来，让你连骨头渣都找不着。哼，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他们总不至于杀了我灭口吧？哼，这么好的机会，实在是难得。
0: 是啊，这样吧，你呀，让我再考虑考虑。

0: 进来，
1: 高科长，这是您要的面单。
0: 你去把周队长请来。
1: 是。

0: 你找我，坐吧。我考虑好了，你那个计划非常值得一试。
1: 我尽快去找涩谷先生。恐怕前期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想好了人选了吗？
0: 还没有。你觉得新来的任警官怎么样？
1: 他太年轻了吧，没什么经验。经验我想并不重要，即使暴露了也无所谓吧，因为我们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么说好像对任警官不够公平，但是你想，对一个价值这么大的计划，我们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是，
0: 任警官挺不错的，家境贫寒，很努力，我挺喜欢这小伙子。是啊，你想，家境贫寒，这正是他喜欢共产党。 背叛我们的理由，我们并不是让他去送命，是让他完成一件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潜入抗联。而且我们要相信他自己本人会把握住自己的生死的。是，如果让他参与这个计划，还得向他隐瞒事情，
1: 因为他很可能。 会死于暴露，或者死于传染病和慢性中毒。我们可以给他授权，在他自身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随时随地可以回来。
0: 我知道，
1: 其实我们都不是小人，没有必要拿别人的死来建立我们的功勋，这都不是你我行事的方式，对吧？我明白。 另外，我要跟你说，跟涩谷先生啊，不要提我知道这件事情，除非他想告诉我。这件事情没明朗之前，知道的人越少，对事情的成功和你个人的安全越有利。明白。恐怕这件事，你只有一个人安排了。 也没有人能帮得上你。涩谷先生如果同意了这个计划，他只会跟我说，派一个人潜入抗联，他要跟我隐瞒这个计划的实质的。所以，用生化手段来消灭抗联，恐怕永远是你一个人知道。
0: 那我不会被日本人灭口了吧？不会的，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人，甚至可以暗地里保护你。相信我，祝你成功。
1: 是。

0: 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对不起，丈夫亲自妻子的房间还用敲门吗？你马上换衣服去找一趟老魏。有什么急事？计划开始启动了，让他今天晚上务必要潜到警察厅备用仓库里边，准备毛笔熬一锅米汤。进去以后，找到那批药，在每一盒药的标签上用毛笔蘸着米汤刷一下，干了以后不会看出来。
1: 到时候如果他们掉了包或者做什么手脚，那电一试就能试出来。还有这件事情，告诉老魏，不能再让第二个人知道了。
0: 那么多药，他一个人怎么完成得了？能完成多少算多少。明天一旦日本人接手这件事儿，他们就会封存或转移那批药，到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我去吧，我跟老魏一块儿。再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知道你身份的人。
0: 你行吗？没问题。晚上我在警察厅值班，行动之前给我来个电话，问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吃药没有，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说不用了或者不知道，你们就要终止行动。我办公室离仓库很近，也许到后半夜我能过去帮你们会儿忙。
1: 记住了，我们怎么进去？
0: 这把钥匙是仓库大门上那个小门的里外动用锁，记着进去以后要从里边反锁上。这个是仓库门的钥匙，进了仓库，左手走到头，那批药在那儿放着。我今天刚配的，应该没问题。
1: 那没有警卫吗？
0: 有一个老门卫，这个人平时爱喝二两，我在他酒里下了药。 估计到天亮，他都醒不了。晚上八九点去的时候，按一下门铃，如果他没什么反应，就把这几个包子顺着墙扔过去。狗吃了，他就会倒，里边有麻醉剂。
1: 那万一狗醒了怎么办？
0: 如果看着他快要醒了，再给他打一针。
1: 我不会打针，再说给狗打怎么打呀？
0: 很简单，把他脖子后边的皮揪起来，扎进去就是了。每次只能打3毫克。
1: 管3个小时，打多了狗会死掉。哎，好麻烦。
0: 我们干的就是麻烦的事儿，任何一个细节你都得想到。
1: 我现在就去找老魏，见着他我第一件事就得说这个，要不然老魏吃了可就麻烦了。
0: 带上枪，以防万一。你自己要车去，我得马上回警察厅。

0: 不打搅你背讲义了。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1: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
2: 陆空联合作战计划，双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的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
1: 一次单方面的行动，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东南主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
2: 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1: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3: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
4: 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3: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

0: 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伺机轰炸上海。 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

0: 他们要是敢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1: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2: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
1: 恐怕不容易啊。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0: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1: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0: 好的。
3: 喂，红翔绸缎庄。
4: 请问是陈太太吗？
3: 啊，我是。
4: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3: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啊，
2: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乡音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你就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原子岗一哥不，我寻。景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哎呀，
1: 搿啥好意思？啊，
0: 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几点生日了嘛？谢谢
1: 哦。
0: 当然了，大厨啦，同事从金海过来哦，别难给我费个包证哦，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饭。
1: 谢谢。
0: 李太太，
1: 侬好，于经理。李雪芬，朱怡，朱怡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1: 对呀、啊。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1: 对呀、啊，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啊，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啊。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呀、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多谢点嘞。
0: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亚哦，
2: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2: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1: 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1: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1: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啊，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1: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1: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1: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招个牌哈。
1: 好，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
0: 对不住，对不住，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1: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 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2: 就是的嘛，介绍一下，
1: 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
2: 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1: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
2: 幸会幸会，里面请吧。
1: 啊，
2: 谢谢。
1: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
2: 我也是这两天才跟他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今天我带他来呀，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0: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2: 我知道这个。哎呀。 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雪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那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2: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吴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去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夺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元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怎么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奎，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
4: 来吧，来打吧，进来玩。你们先玩，我们先玩。等会儿，好嘞，你们聊啊。来，
3: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4: 对，
3: 刚从香港过来的。
5: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4: 吴太太好，你好，陈太太。
2: 幸会，
4: 幸会。
3: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1: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4: 是啊，
3: 你唱的那么好听，
4: 唱一首吧，
3: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3: 好，
4: 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
4: 我借扇子一用，
3: 好，
4: 奏乐。

0: 去去。
1: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2: 吃过了。
3: 太太不在家，她去斗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2: 哦。

0: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
1: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0: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啊。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1: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0: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哦，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笑>
0: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
1: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0: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
0: 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1: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真的，
0: 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毕奎，王毕奎。
1: 哦，王毕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0: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1: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
0: 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 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4: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陈太太，谢谢你，这么热情款待。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太太，
3: 请你来了，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4: 好啊，好啊。
5: 再见了哈，好，我们走了，再见，好，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1: 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
0: 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啊，
1: 告辞了，告辞了。
2: 我要谈谈。
3: 嗯，好。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别动！放开我！你们这帮督察们，别动！放开我！别动！放开我！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我这记下来，在这儿，把报记。有没有密码本？
1: 仔细找找，仔细点儿，有的是时间。
2: 林突然回来了，
0: 还要多久？
2: 马上就好，
0: 5分钟，恢复。

0: 进来。我们回来了，
1: 科长，
0: 情况怎么样？
2: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嗯，电台手枪还有台历上的内容，我们都在那家找到了。
0: 密码本呢？
3: 还没找到，时间来不及了。等我们下次去的时候，一定会找得到。他不可能随身携带。
0: 嗯，还要去一次，我担心被发现呢。好吧，要尽快。
3: 是。

0: 知道了，这家伙又开始发飙了。看来是没有惊动他。下次去，一定要把密码本找到，这对我们太重要了。嗯，喂，我是老齐呀。啊，是是是。你们今天晚上都到我这儿来吧。啊，对，我们谈谈生意，顺便打打牌。
1: 啊，对对对，我得去买点红肠和啤酒，咱们来个西式晚宴，啊啊，好，好，好，一言为定啊。
2: 进来。
1: 报告长官，监视目标刚才和一个电话号码为4537的地方通了电话，说是晚上在他家召集一个生意伙伴的聚会。
2: 4537什么地方？查了吗？
3: 霍尔瓦特大街西端住宅区的一户民宅，在电话局里查看到登记的户名叫陈大同。
2: 那一带租房住的商人很多，查一下，接电话的是不是陈大同本人？
1: 是。
2: 晚上在家里聚会，应该是他们组织内部的人，倒是个一网打尽的好机会。
3: 嗯，
4: 那怎么能断定来找他的人都是他的同伙呢？
2: 你想想。
5: 能把人约到藏有发报机的住处，不会是普通朋友。
6: 没错，周队长分析的对。这样，晚上你们二位辛苦一下，带着人把他控制起来。如果真的发现有大人物出现，马上行动。
5: 是，我马上安排。
6: 出来了，没穿外套，拎着个垃圾桶，应该是去倒垃圾。
5: 盯着他，赶紧给楼下发信号，别让他跑了。

不对，蜡像在这边，他那边去干什么？把火打着！快快快！绕过去，在前面走的。

0: 你这么多人抓不着一个，还让他跑了啊？怎么回事？
1: 他没穿外套，拎个垃圾桶就下楼了。
0: 然后我找人远远的盯着他，没想到他撒腿就跑了。
1: 那说明人家在房间里就看见你了。
0: 这到底是哪儿出了漏洞呢？
1: 那他们打电话说，晚上要街头聚会，是在麻痹我们。

0: 搜，重点查这个密码本啊，密码本找。
1: 在这儿了，比较毁掉，瓶子底下有洞，扔里边进水就溶了。应该是藏那儿了。这儿有根绳，这家伙很聪明。绳头放在外边，把密码本放在下水道里，不知道的人一拧开，密码本就会掉到下水道里。
0: 对了。 那个和他通话的陈大同有消息吗？啊，查过了，陈大同说租给一姓方的，打完电话他就跑了，东西都没拿。哎呀，让人玩的团团转呢。我看呢，咱们每一个人都好好查查自己。
2: 然后再互相查一查。河北卫视正在播出，看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燕赵秀艺，各抒匠心。上半场锦绣风华犹在，下半场新作款款亮相，就师整装一带，争锋在即。他们能否突破原有排位？谁一真丝开拓新路？谁凭秀技冠绝一方？ 诸多悬念尽待揭晓。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2: 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块，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河北文旅持续出圈，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妆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古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常态化的超高稳定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西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
2: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龙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西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1: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西巧妙将龙兴寺食客文化、古城千年古韵与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正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
3: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2: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

0: 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1: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装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
2: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系列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3: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1: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
4: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身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裾和直裾的这种形式。
1: 为了支持战国袍、荣西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业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
5: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6: 热轧钢板桩是一种带有锁扣的特殊型钢，连锁围成的屏障因止水性好、耐腐蚀，是地铁、港口、跨海工程中的核心建材。然而这类高端产品一度依赖进口，唐山金溪钢铁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让河北造热轧钢板桩行销海内外。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
7: 深中通道是国内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集群工程，要在海里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第一步需要先打一圈热轧钢板桩，形成封闭围堰，把海水阻隔在外，围堰内部排干积水后才可进入开展施工作业。深中通道的上千根热轧钢板桩就全部来自河北金溪钢铁。
8: 在建设初期，原本计划使用的是进口产品，我们凭借海上现场打桩的过硬表现，成功拿下这批自主研发的热轧钢板桩订单。此批订单在现场呢，也被建设者亲切地誉为定海神桩。
7: 深中通道人工岛临时堰筑段所采用的热轧钢板桩属于超大规格，这类规格给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9: 深中通道项目使用的热轧钢板桩，轧制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锁扣部分。锁扣就是钢板桩边缘弯曲的咬合接口，如果锁扣做得不准，就会出现围堰里灌海水，人工岛根本无法施工。
7: 早年间，国内重大工程所需的高端热轧钢板桩基本依赖进口，一吨价格一度高达10000多元。金溪钢铁没有走直接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捷径，而是联合国内装备厂商，从孔形设计到轧制工艺一点点打磨，历经数百次试验，建成了国内首条全国产化钢板桩专用生产线，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0: 京西具备热轧钢板桩150万吨的年产能力，可规模化生产 U 型、Z 型两大系列30多个规格。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大规格 Z 型热轧钢板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产品成功入选河北省钢铁10大拳头产品。
11: 如今，金溪热轧钢板桩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城市地下走，它是地铁车站地下车库综合管廊的地下承重墙， 在江河海岸边，它是港口码头生态护岸的钢铁防护墙，遇上道路抢修、边坡加固这类应急工程，它能快速打设，及时支护。
7: 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也一路攀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全球占比25%。
8: 从东南亚的河道治理，到墨西哥的港口建设，再到欧洲马鞍岛的污水

0: 环节，从单一卖钢材转向材料加设计加施工全链条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工信厅组建专项服务组，联合科研院所实行一起一策精准帮扶。
1: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京西钢铁建设省级热轧钢板桩技术创新中心，修订钢板桩产品标准，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推动 U900 超大规格钢板桩研发及水利水运领域应用推广。
2: 京西的热轧钢板桩呢，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的金优特优产品，是这个领域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钢板桩的产品。特别是在搭建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方面，已经和全国的水利防洪、应急抢险、航道整治，包括城市防汛等上下游的研究机构、施工单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推动。
3: 从平房到高楼，从村民到市民，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装着十几万回迁群众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范立刚就是回迁居民中的一员，凭着一手维修手艺和热心肠，他被大伙亲切地称为好人，并和乡亲们一起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他。
4: 我叫范立刚，我是首批回迁荣西片区的居民，我也是清泉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5: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
4: 啊，这说你这儿哪儿有点问题？通过这几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人们也给我起了好多外号。我还是喜欢让你跟我叫好人，
6: 把两门都挑挑。
7: 这声好人是老范一趟趟爬楼、一件件维修攒出来的口碑。2022年9月，原荣成县南张镇段庄村的范立刚搬入新居，成了荣西片区最早一批回迁市民。刚住进新小区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他就先察觉到了老邻居们的难处。
4: 这回迁了之后，你说都是原先村的居民。你现在分散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修什么东西找谁去，上哪儿找去也不太方便。
7: 2024年7月，清泉社区建起雄安新区首个社区公益服务站，一家巧手维修志愿服务队也随之落地，范立刚成了队里的骨干。
4: 现在我们志愿服务队13个人，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边发一下，说哪哪需要有什么维修，看看谁有时间，我们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报名前去，一通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7: 有意思的是，队伍里的人越聚越多，不只是维修，会理发的来了，懂缝纫的也来了，磨刀、治安巡逻，谁有手艺、谁有时间，都愿意搭把手。
4: 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针线，穿针引线，把这个各个村回迁群众把它联系到一起，凝聚的一块儿。成立一个新的大家庭，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个雄安的建设呀、雄安的发展呢，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7: 大家伙为什么这么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亲眼看着家乡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便打心底里珍惜这片新家园。
6: 上哪儿哪儿是家，关键问题你要踏下心来，你要怎么样把家园建设好。
7: 从前脚下是沾着泥的田埂土路，如今眼前是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熟悉的家乡正以全新的模样稳稳托举着他们的新生活。范立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这份变迁他感受得最真切。
4: 现在修路这个马路，小区，还有什么各种街角公园啦，15分钟生活圈肯定是能保障。现在确实生活挺方便的，这个变化也实实在在的，大家伙儿都看得见了，都记得心了。
7: 居住环境提了质，精神生活也跟着富了起来。雄安新区的社区配套从规划之初就照着适老适幼标准打造，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广场、书画教室一应俱全。搬上楼的乡亲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与圈子。
8: 现在这个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你看这是我画的画，不那么好吧，可是挺开心。
4: 好多娱乐项目、娱乐活动，实实在在的能感觉到脸上边都带着微笑，哈哈，确实挺好。

0: 十四五以来，雄安新区已有16.9万名群众告别乡村，徙迁新居。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只是身份的更新，更是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全方位升级。完善的生活配套、贴心的社区服务、不断下沉的政务资源，让回迁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1: 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我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的我就是一名客服管家，由回迁业主呢变成服务老乡的管家，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雄安人，然后2023年呢，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教育这一块，从他的对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再到整体的环境来说，他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作为雄安人，我能在雄安创业的话，我也是感到比较自豪的。
3: 就觉得现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活干，也有钱赚，就打心眼里觉得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经贸往来通道持续拓宽，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进出口产品结构持续优化，跑出对外开放增长新速度。
0: 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31.3%，进口1233.6亿元，增长58.8%。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42.3%，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91.3%。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38.5%、57.8%。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9.2%，呈现出水陆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1至7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31%，其中对秘鲁进出口增长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出口产品方面，呈现传统稳、新兴强的格局。今年1至7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钢材241.8亿元，增长41.9%，出口机电产品831.9亿元，增长37.7%，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1.5%、66.4%，出口新三样产品123.5亿元，增长63.6%。进口产品方面，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大幅攀升，民生消费品进口活力充分释放。今年1至7月，我省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7: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有关事项。会议决定，常委会会议于9月8号至9号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我省15-5时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水平工作部署，深入协商议政。

0: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等六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
1: 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科学编制基金总额预算，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向管理规范、基金支出占比高、信用良好等符合条件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加大预付力度，推行基层门诊多元支付，探索适宜基层的门诊按人头付费与慢病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完善住院按病种付费配套机制，加大对基层倾斜力度，在现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系数基础上增加不少于5%，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单次开具不超过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扩大基层医保定点覆盖面，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此外，措施还明确了要健全医共体内药品采购、配送、使用一体化管理机制，实现县乡村处方规范流转、用药需求精准匹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确保基层用药安全。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我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1: 昨天，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2: 我们将把在技能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3: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4: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0: 老有所养是最质朴的民生幸福。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立足乡村实际，创新推行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孝善食堂为暖心载体，守护农村独居高龄老人。3年来，这间乡村食堂用1日3餐的烟火气托起全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走进波西村，欢乐的舞蹈和热烈的掌声洋溢在村委会小院，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孝善食堂运行3周年。后厨内，志愿者擀面皮儿、包饺子、洗菜、切菜，精心筹备饺子宴。餐桌旁，老人们围坐畅谈，共享美食，脸上满是惬意的笑容。
5: 70多岁，我们老两口在家每天到食堂来吃饭，吃得称心如意，不用开火。
1: 兴隆县波西村位于雾灵山脚下，现有户籍人口567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102人。2023年以来，村里依托党员、村民代表、妇委会成员和热心群众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孝善食堂成为核心服务阵地。3年来，食堂不仅稳稳撑起了全村老人的餐桌幸福，更成为了践行孝善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
6: 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笑得舒心，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也会一直地坚持下去。

0: 从一餐热饭到一站式暖心照料，波西村日常监护、健康问询、便民帮扶等配套服务同步开展，切实提升了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我们会持续优化食堂菜品，丰富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把互助养老服务做细做实，让村里所有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2: 今天上午，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常态化“子龙出征”沉浸式巡演首次走进一号航站楼国际出港区域，为搭乘航班飞往韩国釜山的国际旅客送上专属国风盛宴。
0: 活动现场，身披银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复刻出长坂坡英雄的飒爽雄风。气势磅礴的古风展演吸引了众多即将飞往釜山的韩国旅客驻足围观。本次国际场巡演延续了知识问答、子龙点兵、合影打卡三大特色互动环节，兼顾观赏性与参与性。工作人员贴心提供双语服务，耐心向海外旅客讲解赵子龙的英雄典故、正定古城文化渊源，助力海外旅客读懂中国传统文化，领略燕赵侠义风骨。不少外籍旅客主动与子龙扮演者合影留念，将独具特色的燕赵国风技艺带回韩国。
3: 本次巡演首次落地国际出港区域，是河北机场集团推动本土文化对外传播、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全新尝试，让国门窗口成为展示燕赵文化的鲜活名片。
0: 接下来，石家庄机场将持续深耕航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展演活动，不断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形式，让更多海外旅客通过航空窗口邂逅燕赵古韵。近两年，河北入境旅游热度快速提升，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秦皇岛北戴河、石家庄正定古城都是海外游客非常青睐的目的地。为了让全球游客轻松抵达、畅快游玩，河北省文旅部门联合交通部门积极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暖心的服务体系。
4: 我们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服务，全省重点酒店、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外卡受理与外币兑换全覆盖，多语种标识、双语服务不断完善，让海外游客畅游河北更省心、更舒心。
2: 今天，我省开启连续降雨模式，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各部门发布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5号下午到26号上午，张家口南部、唐山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降雨对流明显，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25号14时至8月26号14时，保定市、张家口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下面请看简讯。
0: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462.4亿元，同比增长6.2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242.5亿元。上半年，雄安新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5亿元，同比增长112.9%。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3110.7万元，同比增长超100倍。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省成人高校全国统一考试招生今天开始报名，统考生含农民工考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号16时，免试生网上注册及信息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26号16时，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已被2026年河北开放大学成人单招录取的考生不能再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报名。
5: 日前 ，ABOFLY 全国无人机足球大赛河北省唐山站邀请赛在唐山国际旅游岛月岛开赛，来自全国的50支队伍、500名选手齐聚唐山，操控带球形保护框的特制无人机，在封闭式网笼赛场内展开攻防对抗。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石家庄的持空。

0: 青少年航空俱乐部一队和来自雄安新区的贤西未来飞行员一队分别获得专业组5对5和3对3赛项第一名。
1: 日前，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河北省棉花学会等单位承办的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2026年年会在石家庄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棉花遗传育种与新品种培育、棉花基础生物学与关键基因挖掘、智慧农业与高效栽培技术等主题做大会报告，集中展示了棉花科研领域的创新成果。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翠岭连绵，山川辽阔。

0: 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一场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已经开启，那目前降水过程还在推进中。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南北两端之外的大部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白天呢，降雨的范围会向南收缩，不过雨量大的地方仍然集中在中部这一带，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中南大部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降雨的持续时间长，中部地区过程雨量大，请大家持续关注降水进程，做好防范工作，远离林崖河谷地带，确保安全。此外，受降雨的影响，明天最高气温大都会回落到30度以下。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张家口雷阵雨，19到23度。承德雷阵雨转阴，19到26度。秦皇岛雷阵雨，22到28度。唐山雷阵雨，23到28度。廊坊中雨转雷阵雨，22到25度。保定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沧州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衡水大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邢台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雷阵雨，26到32度。雄安新区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定州暴雨转中雨，21到25度。新吉中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西藏阿里小雨，6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3度。

站在中国大地上，向北，无论从哪里出发，几乎都能与长城遇见。它隆起于群山脊背和峻岭之巅，是最高的城墙。它跨越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最长的城墙。它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它也是世界上最大展陈的室外文物，从东到西，横跨了整个中国北方，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5个省市自治区。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调查认定，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几乎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一半。这个令世人震惊的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文明累积。从春秋战国起，20多个王朝接续不断地修筑长城，在时间和空间的沉淀里，厚实斑驳的黄土砖石隐藏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无数秘密。长城是什么？千百年来，无数的发问，也有无数的回答。那么，就从它的缘起开始吧。

站在世界的版图上观看，长城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的古希腊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也曾修筑过类似长城的防御工程，但唯有中国的长城，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特有符号。在中国，长城不仅是伟大的建筑，它还伴随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日常。货币上、徽章上、地图上、艺术品上，都有长城的身影。甚至每个人的身份证上也带有长城的防伪水印。它似乎无处不在。但长城对于中国的意义，并非简单的一两句话能概括出来。打开中国地图，在北纬41度至42度之间的北方，由东向西，分布着大兴安岭、燕山山脉、阴山山脉、太行山脉、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脉、天山山脉等大型山脉。绝大部分的长城基本都修建在这些山脉的山脊上，或处于这些山脉南北临近地区典型的农林牧交。

0: 错地带的冲要位置。远古时期，沿着这些山脉，一场影响深远的分野逐渐在大地上铺陈。距今约一万年前起，定居的农耕族群逐渐在中国南北方扩张，但在北方草原地带，农作物难以生长。近三千年前，一种与农耕迥异的游牧族群诞生了。中国大地上自此出现了农耕与游牧的分野，也开启了两大族群为了生存而长达千年的对峙。或是游牧民族驱马南下扣关抢掠，亦或农耕王朝北上反击直到亡庭。
1: 双方的冲突性其实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这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的冲突性。游牧经济它住水草而居嘛，哪里水草丰美往哪儿放牧啊。那农耕地区呢，农民的特点呢就是春种秋收，牧民他需要粮食，需要棉啊麻呀这些丝织品。那么这些物资都从哪儿获取呢？都得从农耕地区去获取。在这样的一个不安定的情况下呢，双方就冲突性就非常的强，就光得打仗。那么实际上长城的修建呢，就规范了农耕和游牧之间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秩序。
0: 在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内，长城对化解农耕与游牧两大族群之间的矛盾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长城最初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冲突，而是源于中原诸侯国之间的互相攻伐。公元前656年，一对刺探军情的齐国斥候从楚国伏牛山脉的密林中紧急逃脱，在其为同伴付出生命的掩护下，一名斥候终于返回齐桓公的行军大帐。斥候报告，楚国边境的重要关口和通道上出现了一座座似井哨样式的烽台式建筑，沿着南阳盆地边缘的伏牛山系、桐柏山系依山就势构筑了一道防御线。齐桓公对此疑惑不解，他亲自接见了楚成王派遣的大臣屈完。屈完引以为傲地认为，有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完全不惧齐国的进攻。齐桓公这才明白，楚国的这些烽台式防御性工程名叫方城。
2: 来，我再往上走走。长城是在野外嘛，在山上，他把这个树木砍伐了以后，就横放在长城墙的底部，然后呢，就烧成这种自然的这种炭条，作为楚长城墙体的地基，确保长城经年屹立不倒的这样的效果。依据文献记载呢，楚长城呢大体分布于南阳盆地边缘的伏牛山系、桐柏山系、大别山系上，大体呈几字形分布，距离呢有上千里。那么2008年国家开展楚长城资源调查以来呢，我们大体确定了南阳盆地北沿、东沿的长城分布线路，它的距离呢有383公里。仅仅是文献记载到楚长城的一部分。
0: 方城被认为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长城雏形。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曾称其为天下第一古长城。而齐楚这一次冲突也是目前发现的长城

0: 军事使用价值在史书中的第一次记载，时间为春秋中期。同一时期，为了有效抵挡晋、越等国的攻击，齐国也修筑了类似的防御性工事，称为长城。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研究人员在整理竹简时惊喜地发现，竹简上记载了齐国修长城的史实，时间为公元前441年。据清华简记载推测，其长城起于今济南平阴长清一带，沿当时济水修建至渤海岸。今天已经发现的齐长城遗址位于当时齐鲁两国交界，利用堤防连接山脉，每段长城都有防，每条大道必有关，已经有了战术纵深的修筑思维。同等兵力之下，攻破长城并非易事。这是收藏于日本京都全屋博古馆的一组编钟，铸于中国战国时期。2400多年前，一场关于齐国长城攻防的战例被郑重记载到青铜礼器上。根据铭文记载，编钟主人名叫标枪，是晋国末期三卿之一韩氏的家臣。公元前404年，晋国征伐齐国，标枪率先攻入齐国长城，进而袭夺楚京。凯旋后受到韩军、晋公以及周天子的嘉奖，因此铸造了这套青铜编钟作为纪念。铭刻其上的61字铭文，使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列强纷争的时代中长城攻防的惊心动魄。这也是长城二字在金石铭文中的第一次出现。春秋战国之交，长城已经逐渐成为各诸侯国在相互边界上的标配工程，在战争或贸易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从这张春秋战国时期长城分布图看，大部分的长城相当于各诸侯国之间的边界线，谨慎地守护着各自的生存空间。很快，更靠北的秦、赵、燕三国也将这种防御体系应对来自义渠、匈奴、临湖、楼烦、东湖等游牧族群的袭扰。但没有谁会意识到，长城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双方战术层面的改变，更是激荡出文明由分道合的质变。公元前221年，无以争锋的大秦铁骑横扫六国，一统中原。38岁的秦王嬴政在都城咸阳举办了盛大的登基仪式，自称始皇帝。长城以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诞生了。随后，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设郡县，加强中央集权。在长城以外，原来分散的游牧部族面对无法突破的长城，开始走向联合。茫茫草原上，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也悄然崛起，并趁秦统一六国之时攻占河套，觊觎中原。 经过再三权衡，秦始皇派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并负责大规模修建、增筑以及连接战国时期原燕国、赵国、秦国的长城。秦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或在河谷之间穿梭，或在山脊上蜿蜒，此起彼伏，曲折前进，共筑万余里。从此，世界的版图里，第一次有了万里长城的壮美与辽阔。这项前无古人的国家工程如何设计修筑而成？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只用了7个字：“因地形，用智险塞。”这7个字的建筑理念，贯穿了后世对长城的修筑。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这段长达120公里的秦长城，高5米，顶宽3米，几乎都是石块垒砌。石块最重的仅30公斤。如此浩大的工程，修筑者的艰辛可想而知。长城修筑者们的血泪，被后世浓缩进《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秦亡之后，新生的汉王朝急需休养生息，因而与匈奴暂时联姻修好，并约定以长城为界。看似祥和的局面下，农耕与游牧的对抗仍然存在。
1: 实际上在所有的和亲这个期间，就是匈奴的军队一直在对农耕地区进行强掠，他需要更多的物资来保障他整个的这个游牧地区的发展和生存。其实它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但你解决你的生存问题，别人的生存问题呢？对吧？你把粮食抢走了，这个农民怎么活呀？所以说呢，它就是冲突就体现在这儿，各自都为了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
0: 一边主动进攻，一边修建用于长期对抗的长城，成为大汉帝国的两手准备。
2: 西汉它作为中国古代非常强盛的一个中原王朝，在最初的时候它仍然是以步兵为主，所以说它在面临游牧的骑兵的时候，它就存在一个非常先天性的根本性的这样一种不足。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仍然是在秦朝的基础之上去修复长城、修缮长城，去进一步的去拓展长城，把这个长城作为保障汉王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的凭借。
0: 汉长城大多由夯土或石块筑成，东起辽东，西至天山南麓，全长近2万里，为中国历代之最。为了节省建造成本，汉朝在部分地段用一座座烽燧构筑防线。烽燧或立于群峰，居高望远，或立于交通要道，监视往来，或立于荒漠中的泉水或河流旁，控制水源。守边将士在漫漫长夜守望星空，一缕缕烽烟构成了古代最快捷的军事通信系统。有学者测算，从敦煌到长安超过1700公里，敌情只需3天2夜便可传达，如果使用快马至少需要5天4夜，烽火远快于战马。
2: 汉朝呢，在修筑长城、长期休养生息的基础之上， 在汉

0: 武帝的时候，占领了河西走廊，那么培育了马匹，具备了与匈奴进行大规模作战的这样一种条件。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汉武帝命令卫青和霍去病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呢是派出了20万的汉军，有40万的马匹，才奠定了北上征伐锋芒继续的这样一个基础条件。
1: 公元前121年，广袤的漠北草原上，年仅19岁的汉军将领霍去病率领骑兵长途奔袭1000公里，斩获匈奴70000余人，并在狼居胥山祭告天地。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古代汉族军人最高荣誉的代名词。而匈奴面对这道由城墙、烽燧、关隘等共同组成的超级防线，南进频频受阻，内部不断瓦解分裂，最终匈奴的一部分归附汉朝，逐渐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另一部分则向西迁徙，流散于历史的烟云中。广袤的草原充满生机，不断孕育着新的力量。一支兴发于大兴安岭山脉的鲜卑部族，在首领带领下一路西迁，逐渐在内蒙古高原上崛起，并不断向南扩张。公元386年，鲜卑首领拓跋圭建立北魏，12年后迁都平城。又过了96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作为第一个入驻中原的游牧政权，北魏在中国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抵御北方柔然不足以及南方其他政权的袭扰，北魏曾3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地，遗迹尚存。在长城的事业中，对于努力生存、保家卫国的追求上，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历史坐标进入12世纪，南宋与金、西夏并存之时，金王朝为了防御更北方的蒙古骑兵，在草原上新修筑了被称为界壕或边堡的长城建筑，横跨大兴安岭东麓内蒙古草原，规模超过5000多公里。如今古老的长城旧迹大多淹没在荒烟蔓草间，曾经夯实高筑的粘土石块散落在田野山川，仿佛直击北望的军事列阵于大地之上。今天大多数人熟知的砖石长城出现于明代，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明王朝大规模修筑长城多达18次，修筑边墙达8851.8公里，东起辽东，西至甘肃。同时，从西到东划分为9个重镇分段防守，简称九边。这是一套几乎覆盖大明北境全线的军事指挥系统。
2: 金山岭长城呢，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美誉。它本身呢，又具有四大特点：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是所有明代长城之中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壮观的一段。

0: 金山岭长城总长10.5公里，却有67座敌台，平均每150余米就有一座，是敌台分布最为密集的一段长城。这些敌台与障墙、炮台、射孔、挡马墙等共同组成一个强大的局部防御体系。这段500多米的城墙，70%的条砖上都刻有文字，记录着烧制的年代和烧制者的部队番号。严格的跟踪机制保障了金山岭长城的施工质量，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而窥见那些历史深处的一抹抹身影。来自五湖四海的兵马驻扎在这里，平时屯田耕作，战时防御杀敌，为长城在冷峻之余增添了一份生动与鲜活。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金山岭长城的麒麟影壁墙，这个影壁墙呢，上下高2米，左右宽2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麒麟呢，呈奔跑状，在空中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四周呢，还配有如意啊，梅花鹿啊，还有一些云朵一些图案。为什么在这一段长城上修建了这么一座麒麟影壁？史料上也没有记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呢，麒麟自古以来都是祥瑞之兽。
0: 在古人看来，麒麟是人的象征。长城的修筑者，在雄峙巍峨的长城之上，用脚踏祥云、曲颈回望的麒麟形象，或许在昭示一种天下和平的期盼。

长城，拒绝被征服，却没有拒绝交流。公元1570年，随着蒙古土默特部与明朝的隆庆和议，戒备森严的军保蜕变为和平贸易的烟火集市。牧民用草原上的牛羊、马匹、皮毛等交换农民手中的粮食、布匹和茶叶。中原与草原的融合已成大局，势不可挡。清王朝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宗教手段，与蒙古诸部的关系日趋紧密。1902年，清廷解除开垦草原的禁令，默许尽陕百姓走出长城沙湖口，开拓新的家园。走西口由此得名。各族在不断交融互通中，迎来长城两边皆故乡的局面。但长城的使命却远未结束。20世纪30-40年代，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长城沿线成为抵抗侵略的前沿阵地。历经2000年战与和，塑造40000里家与国，长城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61年，长城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201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0: 园建设逐步开始。
1: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有序这样一个方式来推进。保护和利用它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来使老百姓在经济方面过得更好啊，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性的大工程，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2: 3米1，快步六面儿，我们再测一下前边。
3: WTTU
4: 咱们找出这个铁栈道走，全权这就是汉代的邮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邮局呀。
3: 甜的，
5: 为什么要割这个草？
3: 这灌木大草呀，它长高了以后啊，容易把这墙都撑坏了。
0: 称目中国，长城脚下，保护与开发的建设如火如荼，人们期待着与更加美好的前景相遇。长城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到达过长城，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长城。

0: 你看，这孩子多好啊，长得多漂亮啊，白白胖胖的，真招人爱。哎，这孩子怎么这么命苦啊？哎，施奶奶，理解，对不起啊，打扰你们了，这么晚了，你们休息吧，我带她走了。走？哎，能上哪儿去啊？是一个很半夜的，你一个姑娘，带着一个娃娃，你去。
1: 住在水泥管子里呀，实在不想回家，那你就住在这儿，就当给奶奶做个伴儿，好吧？是
0: 啊，雪竹，我们都这么多年的邻居了，也相互有个照应。
1: 是啊，我真的能住这儿吗？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别那么见外了，你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啊！
2: 姐，你在家吗？姐，姐，在家吗？

0: 跟爸爸回家吧。
1: 我没讲。
0: 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好不好，雪冲？
1: 我就一句话，让那个女人滚出我们家，否则我这辈子也不踏进去。
0: 她不可能离开咱们家，雪冲。
2: 姐，爸。
0: 回家吧。
2: 哎，你是雪茹的爸爸。
0: 啊，老姐姐你好。
3: 石奶奶，您也在呀？
4: 你也来了。
0: 嗯。您是？
4: 哦，我是雪茹干妈的老同事，从小看着她长大的。这孩子你还不知道啊？就是脾气犟，他认准的事儿啊，他是不回头的。你要是跟他来硬的。那可不行，
5: 你就听我老太太一句话吧。
4: 你还那点时间，让他慢慢的琢磨，
5: 琢磨明白了，他自然就回去了。这房子呀，是何方？他们厂里把他的房子分给我们的，他住在我这儿啊，冻不着他，饿不着他。你就放心吧。
0: 哎呀，老姐姐，放心，我能不放心吗？
6: 你说的对，我呀，应该多给他一点时间。
0: 啊，对了，这个你拿着。
4: 哎，不，这个我不能收。
0: 你一定收下。
4: 不，
0: 你一定收下。
4: 我不行。
0: 老姐姐，拜托您了，拜托您了，帮我照顾好雪冲。

0: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市公安局秘密走访，基本摸清了全市偷鸡倒把的基本情况。全市共有自发形成的小市场12处，倒卖计划票证的不法分子呢，基本都在这些小市场里活动。其中比较成规模的市场有第100国大楼后街、南园公园西门、繁荣街、工人文化宫小广场。我们的计划是。 全市公安、工商、供销社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打一场取缔小市场的闪电战。对那些特别活跃的犯罪分子，比如那个号称布票大王的山子，我们一定把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1: 行行行，这么快的时间就把情况全摸清楚了啊！效率够快的呀。
0: 兵贵神速嘛，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拖泥带水。
2: 好，好，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3: 老刘，
4: 您呢？哦，
2: 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想和盛毕杰同志商量一下。
0: 那刘主任，请指示。
2: 啊，不敢不敢，只是我个人的意见，然后大家共同商榷一下。 我觉得啊，应该行动之前，针对这些小市场啊，进行一个调查研究，比如说这些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哪些人参与其中，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等等，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然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取缔。
0: 刘主任呐，不用那么麻烦，我亲自去看过。 这些小市场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呐，都是一些小商小贩，货品来路不明，价格随心所欲，所有人张口闭口都是钱，充满了资本主义的通缉味儿啊！这种现象怎么可以堂而皇之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大道上横行呢？如果你要问利弊的话，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小市场便宜了资产阶级，祸害了我们社会主义的风气。
2: 老常。 开会，要让别人说话啊！那么大伤感了吗？其实啊，我在昆州工作期间，处理过类似。

0: 次的案件，需要提醒大家注意，这里边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所谓的投机倒把，其实都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说，农民吧，他们一年到头见不到现钱，可是万一有急事需要用钱，怎么办呢？包括后来那些所谓的鸡屁股银行，无非是大家多养点鸡。 多下点蛋，然后拿着鸡蛋去黑市换点现钱，这都是为了解一时的燃眉之急呀。和投机倒把还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啊，针对民间的这些自愿交易行为，包括票证交易，应该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最近《光明日报》有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大家多读几遍。 我们要想明白，真理标准这个问题，将来可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就拿我们这个小市场来说吧，这个小市场是如何形成的，并且能长期存在？人民群众为什么热情地参与其中呢？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吗？
1: 我老生就是个干实事的，对咬文嚼字不感兴趣。
2: 我只知道，投机倒把是犯罪行为。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3: 好了，老陈，注意你的态度啊。
2: 老刘，破案子是中公安机关的专业。我看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的情况下，要充分的相信我的同志。你说呢？
3: 我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对于打击小市场这件事情，我保留个人意见。
2: 那好，举手表决吧，同意整顿粮川不法小市场的，先举手。
3: 通过，老陈，按照你们的计划，开展工作。

0: 出门前还好好的，突然就没气儿了。那边有修车的，来，过去看看。师傅，嗯，打个气儿，
1: 打气儿。
0: 哎，好嘞。哎，哎，哎，你说这叫山子的是个什么来头？ 说什么都有啊，有人说是个工人，有人说是个老头，还有人说是机关内部的，反正很神秘。甭管他是谁，天罗地网撒开了，有他露馅那天。再说，咱工商局不也接到通知了吗？哎呀，哎，这案子可够大的，公安局内部开会传达的，抓住山子就立功受奖，只要抓到个典型，杀一儆百。
1: 好了，师傅
2: 啊。
1: 多少钱？
3: 啊，不用钱，不用钱，打个气儿。
1: 啊，
0: 那谢谢啊，
1: 是，谢谢啊，
0: 走吧，
1: 走，
4: 慢点啊。

0: 睡下觉，爸爸睡下觉，好听话呀。
1: 徐卓，你回凉川，为什么没来找我呢？
2: 我这不是联系你过来了吗？
1: 那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呢？收到你消息之后，我还挺难受的。
2: 我又不是没有落脚的地方，再说了，我这不是一安顿好不告诉我吗？
3: 哎呦，你看，我都帮给你倒水了。
1: 没事，我自己来。
2: 哎，别，我来。

0: 谢谢。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不管以前是什么情况，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分给石奶奶了，我不能白住，得给石奶奶租金。
1: 不过石奶奶也说了，还能帮我照看暖暖，这样我也能更放心。我呢，现在手里有一点积蓄。
0: 又托我妈以前的同事给我在学校找了份临时的工作，这样我跟暖暖的生活肯定是没有问题，还能抽出时间复习高考。你看我这个安排怎么样？你彻底不打算回家了？回家？我哪还有家呀？
1: 那你爸呢？你知道什么叫不共戴天吗？
0: 可那毕竟是你亲爸。
1: 好了，别说了。我妈的事儿。
0: 我一辈子放不下。那不提了，雪竹，我真的很佩服你，到了现在你都这么坚定，这么有干劲儿。有的时候跟你在一起啊，觉得自己特别的没用。谁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你看我每次最难的时候，不都是你来帮忙吗？好了，别说了，你帮我忙活忙活。
2: 好，来，这个铺了。啊，我屋里有个灯泡，你帮我换一下吧。好，交给我了。
3: 山子，趁着现在还不知道是你，要不你赶紧出去躲躲吧。
2: 是啊，现在全市都在找你呢，就要拿你开刀，趁现在没找到你的坑，赶紧走。
3: 哥，我刚刚搬路过派出所，看到大理接进去一帮人，爸觉得不对，让你赶紧走，离开凉川。
4: 山子，别犹豫，
0: 是啊，山子，你赶紧跑吧。
2: 把所有的货都包严实了，先藏你们家菜窖里，这段时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我找到地方，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我们家的事儿，你们俩多费心啊。
3: 放心吧。
0: 哥，那你去哪儿啊？我先找个地方躲一阵儿，等风头过了，我再回来。
3: 照顾好咱妈。嗯，你放心吧。
0: 行了，婶子，你赶紧去收拾收拾吧啊。
3: 哥，你自己多保重啊。
5: 姐，百灵，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在这？别哭。春碧节日让你来的。
3: 是爸和白阿姨让我过来看看你。
5: 你回去跟他们说，我用不着他们关心。 姐，白阿姨她真的不是坏人，你跟她接触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对爸爸也好，也一定会对你好的。白阿姨说，她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单独谈谈，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姐。
3: 百灵，有的时候我真挺羡慕你的。 咱妈走的时候，你还那么小，连妈长什么样都快记不清了吧？可是我不行，我经常做梦梦见她，小时候的事儿在我脑子里面一遍一遍的过，时间越久我反而记得越清晰。那女人是怎么对咱妈的，我都看见了。我现在没还回去，已经算是不孝了。 你和盛碧杰还指望我认他当后妈？别太残忍了好吗？那我呢？
5: 你不要我了吗？
3: 还是小孩呢，大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别想那么多。也就在这儿啊，以后你有什么？

0: 没事儿，就来这找我。啊，姐，给你马上高考了，无脑。不要他们东西。
1: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三个月的零花钱。谢谢。嗯哼。王先浩，
2: 哎，
1: 吃好了吗？
2: 好了。
1: 满身不洗，咋咋了？
3: 来吧，水来了。
4: 蜘蛛，
3: 你明天休息一天好不好？咱们带暖暖上公园，听说那里的花都开了。
4: 好啊，我正好想出去转转呢。暖暖，我们明天去公园玩好不好？
2: 去公园玩好不好？
4: 开心啊！
3: 哎，你在稍微从背着吧。
2: 好。
4: 嗯，谢谢宝宝，谢谢暖暖。 暖暖，
3: 暖暖，
4: 暖暖，你会说话了。
3: 大姨，妈妈。
4: 大姨，妈妈。
3: 哎，我是妈妈，暖暖，不是妈妈，暖暖，
4: 妈妈，
3: 我永远都是妈妈。

0: 他怎么回来了？回来也不会干什么好事。
1: 哎呦，四哥，这不是肖大主任吗？放出来了。四哥，这个时候叫主任，你这不是寒碜人吗？你这是。
2: 我说小二德子，这对你呀也是个教训。
1: 当个平头百姓挺好，以后可别做那些缺德事了啊！
2: 哎，这老东西。
1: 完了，毛子凤凰，我说鸡呀，去！哎，跟谁呀？这么大的怨气？哎，
3: 你不是那个执行叫那个？哪个？我叫陈志强，现在不是执行了，桥头大队副队长。
1: 哦，我是程队长啊！来来来，多坐坐。哎，我给你倒点水啊！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您坐您坐。
3: 哎呦，刚才不是冲你啊，我扫地了。 那个谢谢咱们大队啊，谢谢大队给我分这宿舍，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肖叔的这心里啊，感激不尽啊。
1: 感激就不用了，你既然出来了，就好好做人，好好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哎，您放心，我这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
3: 反正你也离婚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就在这儿先将就将就吧。
1: 咦，陈队长，这话咋说的？
3: 这怎么叫将就啊？这房子多好啊！你看这，哎，比我们家那老房子强多了啊！
1: 行了行了，你好好收拾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跟队里说。走了。
3: 哎，哎呀，
1: 怎么了？
3: 陈队长，跟您打听个事儿呗。
1: 你说。
3: 以前你们那个执勤点那个肾血主小盛大夫上哪儿去了？
1: 你有事儿啊？
3: 啊，您别误会，我呢就想给小盛大夫道个歉。以前那些事儿啊，他有点对不起我，啊，不是，是我对不起他啊。对不起，给道个歉。
1: 有这份谁就行了，道歉就不用了，人家血主已经回省城了，你这句话呀，以后我见着他了，替你带道。
3: 啊，回省城了？
1: 别惹事儿啊！
3: 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谢谢陈队长，您慢走啊。

0: 道歉。老太太看地图，这才哪到哪儿。
1: 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连续奋战，目前共清理地下市场12个，查抄地下黑工厂26家，抓获倒卖票证的不法分子156人，可以说铁拳一出，梁川市的经济乱象彻底改观，整个经济秩序焕然一新。
2: 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市公安局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们就是要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破坏分子亮出铁拳，坚决斗争，长期斗争。对了，于高明主任在给我布置这项任务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布票大王的案子，怎么样？
1: 这个布票大王案件是我们的工作重点，根据已有的线索判断，余乐山不仅倒卖布票，还可能从事长途贩运活动。他在本市大量收购布票，到南方高价卖出，再从南方贩运加工好的花布刺绣回来，通过地下市场销售，谋取暴利。但是这个人十分狡猾，我们的打击行动刚开始他就销声匿迹了，我们正在继续寻找线索。
2: 除恶务尽，一定要想一切办法把他缉拿归案。
1: 是，我们保证尽快完成任务。
3: 马大爷，忙着呢，
4: 干活呗。小王啊，有啥指示啊？
3: 没事儿，挨家挨户看看。
5: 你说这余乐山能跑到哪儿去呢？
4: 这我可不知道，去外地了吧？小王啊，你也够辛苦的了啊，三天两头跑到这儿转转。
3: 没办法，梁川公安局给全省发了协查通报，这个余乐山在咱这里插过队，咱这里可是重点排查区域啊。
4: 说咱这南岭公社就这么大地儿，他能躲哪儿呢？要我说呀，指定是去南方了。咱们这管得严，有人说南方管得松。
3: 也是，不过话说回来，他要真跑到咱这儿来，你可不能包庇他，让他自首。自首可以从严处理。好了，你忙吧，我去别处看看去。
4: 爸，来人了，王所长。还是小山子的事儿，你说他又没偷没抢没害谁，凭本事挣钱，你说咋就成这了？
6: 老马，
7: 哎，老秦叔，你咋来了？
6: 哎呀，这不警察也找到我家去了吗？这山子说什么都不愿拖累我，不肯在我家待下去了。
7: 他不在您那儿待着，他能去哪儿啊？
6: 山子说了，他今儿晚上就走，去红旗林场，那儿有间小屋，还挺隐蔽的。
4: 我说，要不要去劝劝山子，让他去自首？
6: 哎呀，山子正钻牛角尖呢。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事儿真不怨他。那你们说说看啊，这要是在南方，他算个啥事儿嘛？为什么在咱们梁川他就这么上纲上线呢？
8: 先躲躲看看情况吧，说不定哪天啊咱们这也不追究了。
9: 看病啥病啊？还得去省城公社不能看吗？
10: 风湿性关节炎，哎呀老疼了，前些年上县医院看了，他们说我这个腿啊必须得上省城医院才能看好，那时候不是工作忙吗，这就耽误下来了。最近这个
9: 你错吗？我看你是忙着贪污受贿呢吧。
10: 大队长您这话说的。
9: 去吧。

0: 呀，小乔，
1: 你找我？
0: 啊？
1: 你出来了？
0: 出来了，我来看看你。啊，给你带了点昆州的土特产。哎呀，这大学是真好，要不然这么多人真是抢着上大学了。那时候推荐上大学的，没有我销售的盖章。嗨，算了，过去的事儿，不提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啊？啊，我找你打听个人。
1: 谁呀？
0: 你们点的那个渗血竹，听说他也回凉川了。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0: 啊，也没啥事儿，这不出来了吗？这老熟人打个招呼。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怎么可能呢？你跟盛雪珠的关系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能不知道他住哪儿呢？
1: 你不相信也好，相信也好，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消息。
0: 哎呀，小乔啊，我这进去两年多呀，总能想起咱们在知青办的时候，那时候你住在机关宿舍，那工作干的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啊，那些女知青啊老往你宿舍跑，里边就有这沈雪茹，还有那个南林公社那个叫曲芳菲的。哎呀，要不是我二姐夫当时拦着我呀，我高低抓你个生活作风问题。
1: 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女同志到我的宿舍里串个门，怎么了？这能说明什么呢？
0: 咱俩是同事，我了解你，可别人不了解你。你说这种事儿吧，就是好说不好听的，这一传十，十传百的，传的传的，那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还别瞪我，我呢，绝不会传这些事儿，脏。我说这些话呢，是为了你好。所以呢，你也得帮帮我的忙，不是？
1: 我只知道他住在纺织厂胡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哎，土特产拿上啊！纺织厂。
2: 咱再给你一个糖，好不好？
3: 石奶奶，
4: 不吃了，不吃了，
3: 我去上班了。
4: 啊，好的。
3: 饭我做好了，您晚上给它热一下就行。
4: 哎哎哎，你放心吧，你去吧。
3: 暖暖，妈妈上班了，晚上回来陪你好不好？来亲妈妈一下。
4: 跟妈妈再见。嗯，跟妈妈再见，跟妈妈再见。
3: 那我走了，石奶奶。
4: 哎哎，你去吧。奶奶打开。哦，打开啊，那个吃完了。这个几个老鱼。

0: 大娘，路过你们家，能不能给给我水喝呀？啊，好，好，好，来，进来喝。
1: 谢谢啊。
2: 哥白，
0: 谢谢啊。
2: 这小丫头，长得跟个小仙女似的。我的。
0: 您孙女啊？
2: 不是的，邻居的孩子。哎，哎呦，
0: 现在的这些小年轻人呢，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带，还麻烦邻居，你说他们好意思吗？
2: 他妈妈忙，要考大学，还有工作。
0: 挺不容易的，我能帮着点就帮着点呗。啊，你好，是张家的。你是找谁家的？
2: 找个亲戚。哎，找个亲戚。谢谢你的水。啊，谢谢。
0: 你先走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还有多远呢？
2: 。
3: 对，就这儿，
4: 就这木头房子，他们过去看林子住的。
1: 这还不错，挺隐蔽的。我隔天就给你拿点吃喝过来。你先在这将就几天，等外边消停了，你还回我那儿去。
3: 行，你放心啊，我再观察个十天半个月的，要是风声还这么紧，我就去南方。
1: 实在不行，也只能这样了。行吧，外边凉，你进屋吧。
3: 行，进去了。
1: 哎，
3: 回去路上当心点啊。
1: 哎。

1976年3月16日，今天又是和乔正军见面的日子，感觉天都格外的蓝。1976年4月10日，今天乔正军心事很重，一直高兴不起来。他再一次嘱咐我，我们的关系一定要保密。我明白他的担心，也同样深知这段感情的珍贵。

5月12日，我是不想答应于乐山的，可是已经调查到我身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硬撑着把谎圆下去。等事情结束，我会把于乐山的付出告诉每一个人，我不希望于乐山被人误会。6月3日，人不可貌相，于乐山表面奸猾，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正人君子。如果不是他跟我假结婚，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帮助我解释孩子的存在，让我感到无比感激和敬佩。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难和阻碍，我都将勇敢地面对。

等孩子生下以后，我会告诉所有人，不会再让他们对吴乐山有误解。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吧。我会在心里一直祈祷，默默祝福于乐山，希望于乐山以后能找到真正的爱人，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啊，我去负责。是，谢谢领导。
1: 好嘞，下一个。叫什么？哪个区的？
2: 盛雪厨，文心区和平街道的。
1: 雪竹，哎，报上名了吗？我这怎么没有啊？
3: 报上了，我报名的时候反复看过，没问题的。
1: 可是我这里没有啊，你不会政审材料有问题吧？你等一会儿啊。 和平街道，盛雪竹，昆州县东风公社河东大队插队知青，1977年招工到鹤山第二医院工作，1978年4月调回原籍梁川市文兴区，暂未安置工作，就是你吧？
2: 对，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1: 到底怎么回事，
2: 领导？你被人举报了，政审材料弄虚作假。啊？谁举报我？我做什么假了？他胡说八道。
1: 这里什么事？你不要吵。
2: 不是，我不明白，我报名写的东西都是如实填写的，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是谁举报的？他举报什么呢？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啊。
1: 我问你，你的婚姻状况是什么样的？
2: 未婚啊。
1: 可是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说呢，你有一个孩子，是一个2岁的女孩。啊，这是误会，
2: 柯长同志，孩子是我妹妹的，现在是我带着。
1: 妹妹？
2: 啊，盛百灵，
1: 你妹妹？哎，你妹妹才16岁。
2: 不，不是领导，不是盛百灵。 这话说来话长，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是这样的，这孩子的亲生母亲呢，是我养母的妹妹，不是，是我养母的女儿。我养母的女儿也是我的妹妹，我妹妹在生产的时候她难产去世了，我养母也去世了，所以现在我这孩子唯一的亲人就由我来抚养她。
1: 你等一等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有个养母，养母有个女儿，
2: 对，
1: 然后这个孩子呢，那就是你的外甥女儿。
2: 那这，哎，不对啊，这孩子应该有父亲，他父亲为什么不养这孩子？他父亲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2: 哎，反正我们就当他死了。小同志，可不许开玩笑，你得说真话。我没有，哎呦，他父亲把他给抛弃了。
1: 你这是要给我编故事？
2: 我没编故事，我说的是真的。我妹妹是昆州县插队的知青，她跟点儿里的一个男知青好了。
1: 对对对对，我跟你说，我呢很忙，没有时间听你讲故事。我就是你一句，你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好，可以，拿出证据来，人证物证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2: 我有证据的，你们可以去昆州县调查，你们可以去我妹妹插队的那个点儿，去问问点儿里的知青，所有人都知道真相。
1: 小同志，别说呢，我们是没有人手去专门给你核实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有人手调查回来了，形成材料汇报到领导那里去，
2: 这一个流程走下来，高考可就结束了。
4: 不是，你们。
5: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 成长自发光，小羊人
6: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代代孝，辈辈传。
0: 笑当先。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喂，
6: 你早上胃药没吃？
5: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7: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烧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5: 知道。
8: 你有白头发。
5: 老了。
8: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5: 孩子还好吗？
8: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5: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8: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5: 怎么突然就来了？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
8: 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
5: 好，真想见见孩子。
8: 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
5: 这事儿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
8: 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或者要出了哈尔滨，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省委的同志。
5: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8: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对了，老板让我问你，他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8: 怎么？
5: 人看着倒是挺聪明，

0: 可上面可能夸大了他的能力，没什么经验。
1: 他是发报高手，在苏联红军总部受过专业的培训，要不然怎么会派他和你搭档呢？
2: 看得出来他对这份工作很不情愿，而且还很固执，我真担心有一天会在他身上出事儿。
1: 那你多告诉告诉他。
2: 我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派他来，这日子得熬到什么时候？
1: 用不了多久。
2: 怎么了？
1: 她怀孕了。
2: 天哪，老板到底怎么回事，想害死我呀？尽快想办法把他从我身边弄走，要不我刚回来几个月就生孩子，给我戴绿帽子。
1: 你说话，我知道她很漂亮。
2: 你担心了？
1: 能不担心吗？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2: 不是生活，是生存。我和他除了工作和在别人面前演戏以外，平时在一起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

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公共数据一般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了新一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1: 本次是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包括交通运行数据促进物流优化、卫星遥感数据辅助减灾防灾、医疗卫生数据加速新药研发等。
2: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公共数据间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1: 此外，从本次申报来看，东部、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对公共数据流通利用进行先行先试。西部地区则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差异化路径。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
3: 1至7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烟台港新增至阿尔及利亚、达喀尔、纳米比亚及

0: 一步提四条非洲新航线，出口包含机械车辆、工程建材、成套项目物资等200多个品类。今年以来，发运量已突破600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66.1%。南京港新增3条外贸航线，覆盖南美、南亚、北美等重点国际枢纽港口，助力国产工程设备与车辆从内陆口岸直达海外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国际物流通道。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1亿标箱，同比增长5.1%。此外，受多个假期带动，前7个月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人员往来活跃度保持稳定。今年以来，多个交通重大工程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项目开工加快建设。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2011亿元和1255亿元。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24年正式启动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工作。截至今年上半年，39个城市试点累计推广北斗独立定位应用终端超1200万台套，其中大众消费领域超720万台套，工业制造领域超460万台套，融合创新领域超100万台套。今年1至6月，39个城市在各领域新增北斗独立定位应用296万台套，同比增长约3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2: 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持续深化。同时，北斗加速走进大众消费领域，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消费产品，北斗定位已基本实现标配。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截至2025年底，国产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接近26亿片，各类北斗功能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完成报废登记，旧设备就可以一扔了之，这是不少涉密岗位人员容易踩下的保密误区。个别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认为走完报废流程，移交设备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不少已经退出资产台账的旧电脑、硬盘、打印机里面的涉密数据并未真正清除，如果操作不当，甚至随意变卖，极易导致失泄密情况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近日对几起典型事例进行通报，并发布安全提示。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披露，某单位将内部硬盘简单清空后便当作废品变卖，这批硬盘经翻新流入市场后被查出仍残留多家党政机关高校的内部文件。某单位将存有涉密信息的废旧打印机硒鼓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相关人员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硒鼓残留的打印内容，并将涉密信息售往境外。某单位服务器被弃用后仍留存于信息化机房内，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扫描探测实施入侵，控制服务器后将其作为跳板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废旧设备处理环节潜藏的失泄密风险，往往源自台账不清、管理失控、责任悬空等问题。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建立涉密资产全生命周期台账， 对存储过涉密敏感信息的设备统一标注涉密属性，实行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0: 报废前应严格核验涉密属性，排查数据残留，确保账实相符，密集准确。同时要严把报废出口关，前置保密审核，涉密存储介质一律交由具备国家保密资质的定点单位销毁。存有敏感信息的办公设备需经专业数据擦除，严禁随意丢弃私自变卖。文件柜、保险柜等办公家具报废，必须彻底检查，杜绝涉密载体遗留。另外，还要建立双人监销、全程留痕、归档备查机制，严格落实谁使用、谁处置、谁负责的管理要求，将保密责任落实到资产清查、技术检测、审批监督、移交销毁等各个环节中去。
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2: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3: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2: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1: 近年来，不少航空公司推出了无陪护儿童服务。记者注意到，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是为什么呢？
2: 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不仅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为成年人的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如何让特殊群体无障碍畅游，一直是文旅行业关注的重点。多地景区持续推进文旅友好化改造，补齐游览设施短板，让残障人士、老年群体也能走出家门，安心感受山水风光。
0: 立秋之后，南京玄武湖草木葱郁。作为全国无障碍建设的样板，这里的无障碍花园格外受特殊游客欢迎。园区铺设420米环形无障碍步道，全线配套盲道、防护扶手以及盲文植物科普牌。花园主打嗅觉、触觉、听觉的沉浸式体验，视障游客可以通过花香、植物触摸、语音讲解，感受园林景致。
4: 让我们两个走出家门，就是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呼吸这个新鲜空气，道路也很好，然后也没得这个障碍。
5: 那我们在建设时，重点围绕嗅觉、触觉和听觉，全方位的来弥补这个视障人群在游览体验当中的短板。
0: 山岳景区也在打破游览壁垒。在湖南莽山五指峰景区，依托索道、垂直电梯、专用提升机等成套设备，残障游客可以抵达海拔1400米的空中栈道，一览奇峰云海。景区建成8公里无障碍游步道，配套多台电梯与提升设备，公共区域全部配齐无障碍设施，实现山岳。

0: 背景区的全程无障碍畅游。
1: 还有缆车，缆车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送进去，他们都是很非常专业的。然后有升降机工作人员全程陪护，都不用担心，不要怕。
2: 我国约有8500万残障人士，他们同样拥有向往绿水青山、拥抱美好风景的权利，全力打造高品质、全链条的无障碍山岳旅游场景，让残疾人从出游、从被照顾转变为能抵达。
3: 无障碍出游不只依靠大型硬件改造，更藏在一处处细节配套之中。江苏、福建、内蒙古多地景区从预约通行、志愿保障等方面细化服务，给特殊游客带去更有温度的出行体验。
0: 在江苏无锡惠山古镇，游客可以通过小程序完成预约核验，志愿者全程提供引导服务，还会根据残障游客的身体节奏调整游览路线和讲解节奏。古镇对原有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面开展平整铺装，临街商铺门槛改造为平缓坡道，同时配备智能导览机器人，可查询无障碍点位。福建泰姆山景区开通优先通行绿色通道，提供轮椅租借、一对一志愿者陪同服务。景区完成索道、观光车、爬山电梯改造，全域布设无障碍卫生间。
4: 一进来，志愿者就来帮忙嘛，租轮椅啊，买票方便，效率很高，特别省心。
0: 大漠景区同样也做好了无障碍配套。鄂尔多斯响沙湾配齐无障碍坡道、客房、卫生间，设置无障碍服务窗口与预约通道。景区还提供轮椅、低位饮水设备等便民物资。
5: 来这儿之前，感觉有些担心，因为毕竟是沙漠。但是今天到这儿之后呢，有低位的饮水机，还有专人帮我办理一些服务，还有无障碍的客房，房间的门也够宽，卫生间还有扶手、呼叫铃，这些都让我很安心。
3: 借助科技赋能叠加政策落地，不少景区不断拓宽特殊群体的出游边界，让残障游客平等出游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现实。
0: 在青海茶卡盐湖，景区设置无障碍专用停车位，免费向残障游客提供轮椅、拐杖，开辟绿色通道。凭相关证件，残障人士可免门票，一名陪护人员同样享受免票优待。景区还修建无障碍坡道，设置多处免费吸氧点，志愿者随时提供游览协助，适配高原景区的特殊环境。
6: 凭身份证和伤残证件可以免门票，同时针对视力、智力和肢体残疾的游客，其身边的一名陪护人员也可享受免门票政策。
0: 山东博物馆上线全场景智能语音助残系统，实现文物细节 AI 播报，支持语速调节、重复朗读，把文物的纹理、背景故事转化为听觉信息，帮助视障游客读懂文物。
7: 这些东西需要凑在上面，也看不清楚。带上这个语音讲解以后，它可以帮我们更轻松地就是看见这些文物上的细节，用听觉弥补视力上的不便。
3: 近年来，宠物市场热度不断攀升，不少人开始对鹦鹉、龟类、蛇类等异宠情有独钟。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这类宠物其实是没有合规的手续，私自买卖饲养均涉嫌违法。那么，这些受保护的动物究竟是从何而来？又是通过哪些渠道交易流通的呢？私自饲养潜藏着怎样的生态与法律风险？来看记者调查。
8: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活体宠物线上交易十分活跃，各类品种随处可见，其中鹦鹉就十分畅销。记者看到某平台辉哥鹦鹉直播间，这位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的鹦鹉。主播介绍，鹦鹉品种多，其中不乏一些中大型鹦鹉，而中大型鹦鹉几乎都是保护品种。
9: 蓝黄的话我楼下有，我现在带你看一眼可以不？啊，你要看的话你扣个一。

0: 记者通过直播画面看到，蓝黄金刚鹦鹉的爪子被铁链拴住，因活动空间受限，部分鹦鹉的羽毛还被卡住了。记者了解到，蓝黄金刚鹦鹉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国内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目前，我国仅在部分试点地区针对特定人工繁育鹦鹉推行专用标识管理。只有来源合法、佩戴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脚环或标识卡的合规个体，个人方可凭证购买饲养。这位商家透露，家里的蓝黄金刚鹦鹉还没有办理专用标识卡，不过可以加钱办理。
1: 都是自家繁育的哈，断奶的是18000到22000，看鸟保的具体的一个品相。
2: 但是你如果要证的话，如果说就是说，你像这种证，它是可以办的嘛，一张的话可能是8000左右。
0: 商家透露，即使办理了标识卡，鹦鹉一旦离开特定试点区域，跨省饲养依然存在法律风险。为了促成交易，打消记者的顾虑，商家表示，只要低调偷偷养，没证也没关系。
2: 像我们北京的客户，在北京里面，他们都是养在家里面，他们都没有证。
3: 你们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吗？
2: 不是，之前都是这么操作的、啊。整个市场现在7、8年、10几年的市场都是这样子，都是自己养的，
3: 反正也没人管。
2: 对。
4: 除了鹦鹉，不少保护龟类也是线上宠物交易的热门类别。这些公开销售的保护龟类究竟是怎样繁育出来的？繁育基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在一个名为“青青龟宠”的直播间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金钱龟正在售卖。金钱龟学名三线闭合龟。
0: 按照规定，金钱龟对外合法出售必须配备专用标识，落实一龟一证。当记者询问购买宠物龟是否会附带标识卡时，主播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6: 标识卡的话要另外加钱的，因为我们去也要去给你申请，88一张。
0: 商家将标识卡作为一种可选的加钱服务，意味着其售卖的金钱龟可能未纳入合法的专业标识管理体系。为了弄清这些无标识宠物龟的真实来源，记者前往全国最大的龟类养殖集散地广东茂名进行实地调查。茂名市的沙狼镇被称为龟业小镇。记者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当地一名龟类养殖户，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找到了位于一处居民楼里的养殖场所。养殖户透露，在实际交易中，他们普遍不会主动提供专用标识卡。
7: 一般我们都不给，如果说他特定要求要标识卡的话，我们也会发标识卡。
0: 养殖户介绍，他们销售的金钱龟并非全部是自己繁育的，遇到大宗订单时，他们还会私下向无证散户收购无卡龟。
7: 我们就是大多数都是找散户拿的，那些散户他之所以卖给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证，他们不敢在网上卖。然后我们私底下我们自己去收，我们是有证件的，我们收回来的话就没事。
0: 记者随后来到沙狼镇上塘村，这里不少养殖户以家庭作坊模式繁育金钱龟，已形成公开的民间散养货源点。养殖户向记者透露，种龟最开始是从越南偷运入境的。
7: 从越南啊，从海南进来的。
8: 直接从那个越南那边进的吗？
7: 对呀、
8: 啊。还说是你是从别人就是养的那种手上？
7: 从别人去越南那边偷运过来，我们就和他买这样的。
0: 养殖户很清楚，繁育这类野生动物必须办理相应证件，但当地很多从业者都并未办理。
7: 虽然这个是要的，它属于二级嘛，但现在很多人没有证。
5: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沙狼镇上塘村家庭养龟现象十分普遍，不少养殖户家中生活区与养殖区混杂，卫生状况堪忧，完全达不到办证要求，属于无证繁育。
0: 与资质参差不齐、普遍缺少专用标识的家庭养殖户相比，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情况又如何呢？记者又联系到当地一家较为知名的龟类养殖场“爬宠天下”，负责人介绍，在龟多标少的现实情况下，行业内会通过同行之间流转专用标识、复印繁育许可证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特许猎捕证。

0: 狩猎证、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批准文件，所以人工繁育许可证及专用标识是不能转让的。
1: 鹦鹉、龟类等部分国内繁育的保护动物存在无标识、买卖标识等乱象。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外来物种在我国根本不允许个人私自贩卖或饲养，但在网络平台上却仍有不少商家在暗中兜售。
2: 这种原产于非洲的球蟒，凭借精致的花纹和温和的特性，受到不少异宠爱好者的关注。记者了解到，球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未经许可不得买卖饲养。为了解球蟒的实际交易情况，记者联系了一位商家，对方很快发来多张展示活体蟒蛇的实拍图片。
3: 自己家里偷摸养，一点事都没有。
2: 记者发现，网络上不少商家通过图文、评论区引流等隐蔽方式兜售各类保护动物。另一位商家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向记者展示了在售蟒类的活体状态。视频画面显示，其住所内摆放着多个饲养箱，其中有几十条颜色各异的球蟒和缅甸蟒。
3: 没有风险，一点风险都没有。你如果炫耀的话，被警察抓到的话就给你没收了，其他一点事都没有。
0: 事实上，球蟒、网纹蟒等蟒蛇均受法律严格保护。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具备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人工繁育许可证，但申请门槛极高。目前获得此类许可的主要是动物园、科研机构和合规繁育企业。
2: 今年以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就连续查获多起旅客违规携带活体野生动物入境案件，不法分子将活体生物藏匿行李箱，甚至贴身藏在鞋内，企图蒙混过关，查获物种五花八门，
4: 包括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塑料袋子包装的一些手工，大概有个十几只，还有甲虫、竹节虫。
2: 截至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共查获马来西亚猫手工、斑马巨锹甲等33种外来物种，其中不少品种被作为异宠交易饲养。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
5: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1: 如何分析美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式来进一步对伊朗施压的各项措施？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6: 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呢，核心呢可以概括为3层手段。那么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5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

0: 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一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那么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明确表示呢，贸易伙伴已经是表态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的言论。
1: 在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3: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2: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河北文旅持续出圈，形成强大人才磁吸效应。文创设计师、汉服装造师、创意茶饮主理人，一批深耕本土文化的创业新生力量扎根河北，实现梦想，用原创性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激活消费新场景，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古韵流淌的正定古城，今年以来多次跻身全国热门文旅目的地榜单，京津客源占外地游客比重超40%，常态化的超高稳定客流为创业者落户扎根提供了绝佳沃土。本土原创品牌荣西茶馆就依托浓郁文化的赋能，实现场景出圈，营业额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稳步攀升。
2: 我们的品牌啊，实际上就是取自咱们正定隆兴寺里边啊，有一方荣西食客。从品牌创意、产品研发到空间打造，我们啊始终啊立足正定本土文化，就是啊想把古城的古韵气质融入大众啊日常消费场景。
1: 以场景激活消费，荣西巧妙

0: 将龙兴寺石刻文化、古城千年古韵与传统茉莉花茶工艺深度融合，打磨出具有镇定辨识度的茶饮产品，同时沉浸式古韵空间，让游客在品茶休憩间感受古城慢文化。
1: 坐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啊，特别好，感觉一下就融入了古城的文化氛围。
2: 特别感谢正定这座古城，给了我们啊创业的灵感和底气，也给了我们业态落地、品牌成长的优质平台。
0: 不仅是特色茶饮，在正定，记者还看到古城文创手工、非遗体验工坊、沉浸式实景研学、特色主题民宿等各类业态遍地开花。不同于传统商业创业者，这些新生力量更擅长挖掘当地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精准贴合年轻游客的消费需求，打造差异化、原创性、沉浸式的特色体验产品。在邯郸，依托赵文化走红的战国袍妆造持续火爆出圈，成为邯郸文旅的新晋特色名片。
3: 从张家口过来的，我挺喜欢胡系列的战国袍，挺出片的，自己想拍一套。
4: 最近我们那个店里边战国袍这个预约量是非常大的，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的7点，基本上这个档期都是满的。
0: 小田告诉记者，战国袍依托邯郸深厚的战国历史文化底蕴设计打造，服饰配套的玉簪、步摇、玉佩等配饰一应俱全，完整复刻战国古人礼仪风貌。
5: 那这个衣领啊，衣领是右衽，右衽呢就是咱们汉人区分于这个少数民族，咱们说古代的衣服是上衣下裳啊，它是连在一起的，叫深衣。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曲裾和直裾的这种形式。
0: 为了支持战国袍、荣西茶这类原创业态扎根本土文化，我省持续出台系列扶持举措，从资金奖补、创业孵化、场景开放多维度发力，大力培育文旅加文创、文旅加演艺、文旅加研学等多元融合业态。
6: 河北文旅持续的火爆呢，带来的不仅是短期客流和这个即时消费，更是促进了人才、创意、资本这些发展要素的持续集聚，催生了以本土原创业态为主体的这个首发经济。这种文旅加百业共生的新模式，打破了传统文旅门票经济、过路经济的瓶颈，让文旅流量真正的变成产业流量，这样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就有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7: 热轧钢板桩是一种带有锁扣的特殊型钢，连锁围成的屏障因止水性好、耐腐蚀，是地铁、港口、跨海工程中的核心建材。然而，这类高端产品一度依赖进口，唐山金溪钢铁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全链条国产化替代，让河北造热轧钢板桩行销海内外。系列报道《钢铁换新技》，今天来看热轧钢板桩如何练就水下、地下两栖本领。
8: 深中通道是国内超大的桥岛隧地下互通集群工程，要在海里完成这样的超级工程，第一步需要先打一圈热轧钢板桩，形成封闭围堰，把海水阻隔在外，围堰内部排干积水后才可进入开展施工作业。深中通道的上千根热轧钢板桩就全部来自河北金溪钢铁。
9: 在建设初期，原本计划使用的是进口产品，我们凭借海上现场打桩的过硬表现，成功拿下这批自主研发的热轧钢板桩订单。此批订单在现场呢，也被建设者亲切地誉为定海神桩。
8: 深中通道人工岛临时堰筑段所采用的热轧钢板桩属于超大规格，这类规格给轧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
10: 深中通道项目使用的热轧钢板桩轧制时最难处理的就是锁扣部分，锁扣就是钢板桩边缘弯曲的咬合接口，如果锁扣做得不准，就会出现围堰里灌海水，人工岛根本无法施工。
8: 早年间，国内重大工程所需的高端热轧钢板桩基本依赖进口，一吨价格一度高达10000多元。金溪钢铁没有走直接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捷径，而是联合国内装备厂商，从孔形设计到轧制工艺一点点打磨，历经数百次试验，建成了国内首条全国产化钢板桩专用生产线，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11: 京西具备热轧钢板桩

0: 150万吨的年产能力，可规模化生产 U 型 Z 型两大系列30多个规格。同时我们自主研发的大规格 Z 型热轧钢板桩填补了国内行业的技术空白，产品成功入选河北省钢铁10大拳头产品。
1: 如今金溪热轧钢板桩的身影早已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城市地下走，它是地铁车站地下车库综合管廊的地下承重墙，在江河海岸边，它是港口码头生态护岸的钢铁防护墙，遇上道路抢修、边坡加固这类应急工程，它能快速打设及时支护。
2: 随着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产品市场占有率也一路攀升，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全球占比25%。
3: 从东南亚的河道治理，到墨西哥的港口建设，再到欧洲马鞍岛的污水处理厂工程，我们的热轧钢板桩产品远销全球27个国家和地区。
2: 实现国产化突破后，金溪的布局还在延伸。2025年，在上海设立全球技术解决方案中心，前置介入下游研发环节，从单一卖钢材转向材料加设计加施工全链条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河北省工信厅组建专项服务组，联合科研院所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
4: 下一步，我们将支持金溪钢铁建设省级热轧钢板桩技术创新中心，修订钢板桩产品标准，积极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推动 U900 超大规格钢板桩研发及水利水运领域应用推广。
5: 金溪的热轧钢板桩呢，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冶金产品实物质量品牌培育的金优特优产品，是这个领域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钢板桩的产品。特别是在搭建上下游的合作交流方面，已经和全国的水利防洪、应急抢险、航道整治，包括城市防汛等上下游的研究机构、施工单位，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合作推动。
6: 从平房到高楼，从村民到市民，拔节生长的雄安新区装着10几万回迁群众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范立刚就是回迁居民中的一员，凭着一手维修手艺和热心肠，他被大伙儿亲切地称为好人，并和乡亲们一起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带您认识他。
7: 我叫范立刚，我是首批回迁荣西片区的居民，我也是清泉社区志愿服务队的一名。
8: 哎，你好，哎，你好，
9: 你好，你好，
7: 啊，这说你这儿哪儿有点问题？通过这几年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人们也给我起了好多外号，我还是喜欢让你给我叫好人，
8: 把两门都挑挑。
10: 这声好人是老范一趟趟爬楼、一件件维修攒出来的口碑。2022年9月，原荣成县南张镇段庄村的范立刚搬入新居，成了荣西片区最早一批回迁市民。刚住进新小区的新鲜劲儿还没过，他就先察觉到了老邻居们的难处。
7: 这回迁了之后，你说都是原先村的居民，你现在分散了，好多人也都不知道修什么东西找谁去，上哪儿找去，也不太方便。
10: 2024年7月，清泉社区建起雄安新区首个社区公益服务站，一家巧手维修志愿服务队也随之落地，范立刚成了队里的骨干。
7: 现在我们志愿服务队13个人，咱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在群里边发一下，说哪哪需要有什么维修，看看谁有时间，我们就会主动的自动的报名前去，一通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10: 有意思的是，队伍里的人越聚越多，不只是维修，会理发的来了，懂缝纫的也来了，磨刀、治安巡逻，谁有手艺，谁有时间，都愿意搭把手。
7: 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针线，穿针引线，把这个各个村回迁群众把它联系到一起，凝聚的一块儿，成立一个新的大家庭，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来为这个雄安的建设呀、雄安的发展呢，做一些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10: 大家伙为什么这么主动？道理其实很简单，亲眼看着家乡越变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便打心底里珍惜这片新家园。
8: 上哪儿哪儿是家，关键问题你要塌下心来，

0: 你要怎么样把家园建设好？
1: 从前脚下是沾着泥的田埂土路，如今眼前是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熟悉的家乡正以全新的模样稳稳托举着他们的新生活。范立刚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这份变迁他感受得最真切。
2: 现在修路这个马路，小区，还有什么各

0: 着富了起来。雄安新区的社区配套从规划之初就照着适老适幼标准打造，老年活动中心、健身广场、书画教室一应俱全，搬上楼的乡亲们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乐趣与圈子。
1: 现在这个生活特别丰富，特别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你看这是我画的画，不那么好吧，可是挺开心。
2: 好多娱乐项目、娱乐活动，实实在在的能感觉到，脸上边都带着微笑，哈哈，确实挺好的。
0: 十四五以来，雄安新区已有16.9万名群众告别乡村，徙迁新居。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不只是身份的更新，更是从有房住到住得好的全方位升级。完善的生活配套、贴心的社区服务、不断下沉的政务资源，让回迁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3: 最让我开心的事儿呢，就是我在家门口找到了一份工作，现在的我就是一名客服管家，由回迁业主呢变成服务老乡的管家，让我对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4: 我是土生土长的雄安人，然后2023年呢，我从北京回到家乡，开展科普教育这一块儿。从它的对一些政策的一些利好，再到整体的环境来说，它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所以说，作为雄安人，我能在雄安创业的话，我也是感到比较自豪的。
5: 就觉得现在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大家伙在家门口就可以有活干，也有钱赚，就打心眼里觉得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4: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同比增长超40%。
8: 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值2949.9亿元，同比增长41.5%，其中出口1716.3亿元，增长31.3%，进口1233.6亿元，增长58.8%。具体分析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运输方式方面，海陆空联通网络不断织密，持续拓宽河北与共建国家经贸往来通道。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水陆运输方式进出口2694亿元，增长42.3%，占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91.3%；以公路、铁路运输方式进出口分别为99.8亿元、88.2亿元，分别增长38.5%、57.8%；以航空运输方式进出口65.9亿元，增长9.2%，呈现出水陆为主导、公路稳增长、铁路提增速、航空做补充的特点。贸易伙伴方面，主要贸易伙伴全线增长。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拉美地区进出口610.4亿元，增长31%，其中对秘鲁进出口增长230.7%，对东盟进出口506.4亿元，增长37.7%，对沙特阿拉伯、安哥拉进出口分别增长120.6%、52.5倍。出口产品方面，呈现传统稳、新兴强的格局。今年一至七月，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钢材241.8亿元，增长41.9%；出口机电产品831.9亿元，增长37.7%。其中，出口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增长61.5%、66.4%；出口新三样产品123.5亿元，增长63.6%。进口产品方面，进口结构持续优化，大宗商品进口规模大幅攀升，民生消费品进口活力充分释放。今年一至七月，我省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铜矿砂及其精矿129.4亿元，增长9.2倍；进口香蕉增长13倍；进口冻沙丁鱼增长305.9%。
5: 畅通的物流通道，过硬的产业实力，叠加海关深化口岸互联互通，落实 RCEP 及“一带一路”经贸便利化政策，共同推动河北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务实经贸合作。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支持河北深化与共建国家产能合作，优化监管模式，提升服务质效，扩展“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9: 昨天，省政协召开13届第33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

0: 有关事项。会议决定常委会会议于9月8号至9号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城市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围绕我省15-5时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高城市生态宜居水平工作部署，深入协商议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近日，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研究制定《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对优化医保基金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等6方面16项工作进行落实。
0: 若干措施提出，优化医保基金管理，强化基层倾斜保障，科学编制基金总额预算，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落实医保基金预付政策，向管理规范、基金支出占比高、信用良好等符合条件的基层定点医疗机构加大预付力度，推行基层门诊多元支付，探索适宜基层的门诊按人头付费与慢病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完善住院按病种付费配套机制，加大对基层倾斜力度，在现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系数基础上增加不少于5%，完善医保待遇政策，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单次开具不超过12周用药的长期处方。扩大基层医保定点覆盖面，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此外，措施还明确了要健全医共体内药品采购、配送、使用一体化管理机制，实现县乡村处方规范流转、用药需求精准匹配，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确保基层用药安全。
2: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连日来，我省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开展科普宣讲、义诊筛查等服务，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0: 2026年河北省残疾儿童康复智力康复方向职业技能交流展示活动在石家庄举行，全省多家康复机构骨干教师同台比拼教学技能，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传。活动还设置了无障碍家居展示、智能辅具体验等板块。
3: 我们将把在技能大会中学到的这种教学经验和丰富的这种课堂形式带回到我们的机构中去，让这种课堂形式最终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
4: 今天我体验了电动轮椅，还有人工耳蜗，因为我舍友的话也是聋哑人，科技能这么融入于生活，真的很神奇，让我们的人生添加了许多的色彩。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日主题活动。石家庄市鹿泉区原市县、张家口市张北县通过发放辅助器具、开展义诊活动，向群众普及慢性病防控、意外伤害防护等知识。保定市开展残疾人文艺表演、知识讲座，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5: 我懂得了日常防护的重要性，我会带动身边的残疾朋友重视健康，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2: 这个暑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持续推出研学展演、社教课堂、乡村汇演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优质文化服务浸润千家万户。
0: 近日，遇见八音秦溯北朝音乐文化研学活动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举办，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等多所院校的40余名师生开启一场跨越南北、贯通古今的礼乐文化研学之旅。师生们现场演绎10首原创北朝主题乐章，古琴、笛箫等传统民乐与钢琴交融共鸣，展现北朝乐舞文化新活力。
6: 这次带来的音乐艺术呢，也是跟我们北朝的音乐艺术息息相关的，主要就是想把这个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出去，另外也提升咱们磁县的这个文化影响力。
7: 同学们可以通过本次的这个参观考古博物馆，我们回去之后呢，再进行一些作品的修改，有机会再来到我们这儿进行演出。
0: 这个暑假，秦皇岛博物馆面向儿童、青少年、亲子家庭，精心打造37特。

0: 色社教活动，涵盖京津冀博物馆研学、非遗手作、主题笔绘、海洋科普等一系列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实践。
1: 有专业的老师讲解，还有动手实践环节，孩子听得很认真，参与度也很高，不仅增长了孩子的历史知识，也锻炼了他的观察思考、动手协作能力。
0: 城市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乡村文化舞台同样活力满满。近日，石家庄市井陉县微水村举办2026年河北省夏季春晚主场活动，歌曲、戏曲、魔术等15个节目全部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
2: 让群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井陉县文化和旅游的独特魅力。
0: 在邯郸临漳2026年县级青年歌手大赛、戏曲票友展示大赛相继开赛，当地文艺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歌会友，以戏传情。
3: 站在舞台上，我们并不只是在展示自己，更是在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和我们同台一起演唱，我们也会学到非常多，
4: 展现出我们家乡临漳三国故地、六朝古都的文化。我也非常感谢能够参加这次活动，希望我的歌声呢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5: 老有所养是最质朴的民生幸福。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波西村立足乡村实际，创新推行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以孝善食堂为暖心载体，守护农村独居高龄老人。3年来，这间乡村食堂用一日三餐的烟火气托起全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走进波西村，欢乐的舞蹈和热烈的掌声洋溢在村委会小院儿，村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孝善食堂运行3周年。后厨内，志愿者擀面皮儿、包饺子、洗菜、切菜，精心筹备饺子宴。餐桌旁，老人们围坐畅谈，共享美食，脸上满是惬意的笑容。
6: 70多岁，我们老两口在家每天到食堂来吃饭，吃的称心如意，不用开火。
0: 兴隆县波西村位于雾灵山脚下，现有户籍人口567人，其中65岁以上老人102人。2023年以来，村里依托党员、村民代表、妇委会成员和热心群众组建志愿服务队，创新打造1+1+3分散互助居家养老模式，孝善食堂成为核心服务阵地。3年来，食堂不仅稳稳撑起了全村老人的餐桌幸福，更成为了践行孝善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
2: 看着老人们吃得开心、笑得舒心，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我们也会一直地坚持下去。
0: 从一餐热饭到一站式暖心照料，波西村日常监护、健康问询、便民帮扶等配套服务同步开展，切实提升了老年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7: 我们会持续优化食堂菜品，丰富服务内容，常态化开展敬老活动，把互助养老服务做细做实，让村里所有老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5: 昨天上午，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常态化子龙出征沉浸式巡演首次走进1号航站楼国际出港区域，为搭乘航班飞往韩国釜山的国际旅客送上专属国风盛宴。
0: 活动现场，身披银甲、手持长枪的赵子龙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复刻出长坂坡英雄的飒爽雄风。气势磅礴的古风展演吸引了众多即将飞往釜山的韩国旅客驻足围观。本次国际场巡演延续了知识问答、子龙点兵、合影打卡3大特色互动环节，兼顾观赏性与参与性。工作人员贴心提供双语服务，耐心向海外旅客讲解赵子龙的英雄典故、正定古城文化渊源，助力海外旅客读懂中国传统文化，领略燕赵侠义风骨。不少外籍旅客主动与子龙扮演者合影留念，将独具特色的燕赵国风技艺带回韩国。
8: 本次巡演首次落地国际出港区域，是河北机场集团推动本土文化对外传播、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的全新尝试，让国门窗口成为展示燕赵文化的鲜活名片。
0: 接下来，石家庄机场将持续深耕航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特色文化展演活动，不断创新对外文化传播形式，让更多海外旅客通过航空窗口邂逅燕赵古韵。近两年，河北入境旅游热度快速提升，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秦皇岛北戴河、石家庄正定古城都是海外游客非常青睐的目的地。为了让全球游客轻松抵达、畅快游玩，河北省文旅部门联合交通部门积极构建起便捷的交通网络和暖心的服务体系。
1: 我们持续优化入境便利服务，全省重点酒店、景区及旅游度假区基本实现外卡受理与外币兑换全覆盖，多语种标识、双语服务不断完善，让海外游客畅游河北更省心、更舒心。
0: 日前，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河北省棉花学会等单位承办的中国农学会棉花分会2026年年会在石家庄举行。与会专家围绕棉花遗传育种与新品种培育、棉花基础生物学与关键基因挖掘、智慧农业与高效栽培技术等主题做报告，集中展示了棉花科研领域的创新成果。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翠岭连绵，山川辽阔。